0: FM 94.9.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
1: 腾，
0: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
1: 生
0: 长，
1: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0: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的7月18。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现在呢是属于一个处暑节气的尾声，乌鲁木齐啊可以说是告别了盛夏的酷暑，昼夜温差也是越来越明显。白天晴空和煦，体感舒适，晚上的时候呢凉风习习，清爽宜人，是一年里啊最舒服宜居的初秋时节。伴随着美好的初秋，咱们首府呢也迎来了全城的开学季。根据全市的统一安排，明天呢乌鲁木齐市的中小学生啊将会正式的开学，广大中小学生们将会告别愉快的暑假，元气满满的重返校园，开启崭新的新学期新生活。为全力保障开学的首日的道路畅通，学生安全入校，乌鲁木齐交警部门呢也是提前部署了护学勤务，全面开启了开学季的交通保障模式。交警部门呢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和送学的家长，开学的首日啊，早高峰的车流人流会高度的集中，城市的快速路、校园周边主次干道的通行压力呢也会大幅的上升，建议大家要提前出门错峰出行，规划路线，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要来进行绕行。所有的这个送学的车辆啊在校园周边必须要严格遵守即停即走的规定，禁止长时间的滞留，共同守护校园周边的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新学期新起点新征程，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同学们可以收拾好心情，调整好作息，那么告别散漫，整装出发，希望大家呢在崭新的学期里勤学善思，自律自强，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不负时光，不负努力，在知识的土壤里茁壮成长，在崭新的学年收获进步，收获成长，收获满满的惊喜。

轻轻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风力为3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克罗马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上述大部区域和南疆西部山区会有

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左右。南疆盆地东江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伴有不同程度的伤沉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会有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天气的走向。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显示，截止到今天晚间的8点，黑龙江中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

0: 关注完了天气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达到3.5万户，同比增长7.0%。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近日正式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为进一步加强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适应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提升藏品管理的规范化与精细化水平，文化和旅游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最新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出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现予公布，从2026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行。中国地震局的消息显示，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2024年7月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2年来，中国地震局累计公开发布地震预警信息700余次，服务超过了9000万人次，地震预警公共服务规模突破了4.6亿人。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消息显示，目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了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了双向的激光链路，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到了地月空间。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眼下呢正值处暑时节，咱们乌鲁木齐啊可以说是告别了盛夏的闷热潮湿，天气呢慢慢转凉，空气啊也越来越干爽，那么舒服的初秋已经稳稳的到来了。但是很多朋友呢会发现，越是入秋，像嗓子干呀、嘴巴干、没胃口的情况就会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的现象。顺应节气养生，那么最好的方式啊就是清淡润燥，清养清爽养胃。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道最适合处暑节气吃的时令家常菜，是什么呢？就是荷塘小炒。这道菜啊可以说

以说呢是这个素菜不腻，清清爽爽，而且呢食材啊都比较的家常，做法也非常的简单，老少皆宜，是秋天餐桌上的润燥神器。用到的食材呢特别接地气，新鲜的莲藕、荷兰豆、黑木耳、少许的胡萝卜，这几样素菜啊搭配在一起，颜色好看，而且呢营养又互补，口感呀又非常的清脆爽口，解腻又开胃。咱们乌鲁木齐初秋的这个莲藕啊，可以说是新鲜脆嫩，生吃有清热的作用，那么熟吃呢有养胃的作用，是秋天当之无愧的养生的主角。黑木耳呢会滋阴润燥，清理我们的肠胃，荷兰豆啊就是比较清甜脆嫩，可以补充维生素，而胡萝卜会有护眼补营养的作用，是四种食材搭配在一起，刚好对症了这个秋天带来的躁动不安等等的症状。而且呢做法也非常的简单，新手啊也可以零失败。热锅少油，放入到蒜末来进行爆香，把焯好水的所有的食材全部倒进锅里，大火快速的翻炒一分钟，最后呢加入少许的盐，一点点蚝油提鲜，不需要放过多的调料，简简单单的翻炒均匀就可以直接出锅了。这道菜啊可以说是颜色清亮，那么味道呢也非常的爽口，不油不腻不上火，老人吃啊可以健脾润燥，那么孩子吃呢会清爽开胃，大人吃可以解腻去火，不管呢是配米饭或者配面食，都是绝佳的时令家常菜。今天是周末哈，我们的中小学生也是今天是一个报到的日子，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不妨今天在家里给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做上一个这样一个荷塘小炒来吃一吃，愿大家在凉爽的秋日里胃口舒畅，身体健康，一家人岁岁平安，日日欢喜，轻松惬意地度过整个初秋。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嗨，资讯来了。北京时间的8:28，资讯来了。接下来，让我们聚焦江内。根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显示，今年1至7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达到了27.8万辆，同比增长29.9%。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将中国制造运往广阔的国际市场。新疆旅行社协会的消息显示，今年新疆秋季旅游市场提前升温，江内的各大旅行社较往年提前了半个月启动了秋季产品的预热销售，8月中下旬就已经全面开启了秋景线路推广和收客发团，预计呢会在9月中旬将会迎来秋季旅游的旺季，这也较往年9月中下旬至10月中旬的旺季时段有所提前。今年秋季旅游产品主打北疆赏秋、南疆观胡杨、沙漠游、高原深度游，发团时间呢以7天到10天游为主。此外，今年喀纳斯秋景游，那么由以往热门的3日游升级为了5日深度自驾游，将国道331线以及阿河公路都纳入到了行程之中，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和田矿钢机场的消息显示，为进一步织密和田地区航线网络，强化南疆枢纽辐射能力，从9月3号起，和田矿钢机场将开通由祥鹏航空直飞的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的航线，祥鹏航空将会首次入驻和田矿钢机场开展运营服务，该航线也是和田开通的首条进藏航线。眼下，阿勒泰新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先签。近日，珍宝巴士118路公交线路开启了试运行，有效填补了米东区部分片区的公交空白，强化了公交与地铁接驳，方便市民跨区出行。针对丽景湾、碧桂园等小区公交覆盖薄弱、奥体中心缺少地铁接驳、康士东路运力不足等出行的难题，公交企业呢是结合了民意调研，开通了118路线路呢，是由丽景湾27至机械厂，全长达到了12.39公里，设有24个站点，运行时间呢是从早间的7:30到晚上10点，实行2元1票制，配备的是新能源空调车辆。线路串联居住区、奥体中心、植物园、地铁机械站，打通了米东区至高新区、新市区的通勤通道。近日，2025你好乌鲁木齐网络传播活动颁奖仪式在新疆古生态园举行。本届活动全网阅读量是达到了11.5亿次，涌现出了3部千万级、10部百万级的传播量的作品。你好乌鲁木齐网络传播活动呢，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是乌鲁木齐市委网信办打造的网络传播平台，用心讲好省府发展变化、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的鲜活故事，把真实立体的乌鲁木齐传播到了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本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新疆首届精酿啤酒节在乌鲁木齐红山帽举行。本次活动呢是为期3天，由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招商服务局主办，汇集了全国45个精酿啤酒的品牌，市民和游客在这里啊可以品鉴各具特色的精酿啤酒，参与互动游戏，在美酒与美食的碰撞当中，感受浓厚的市井烟火气息。此次啤酒节是以啤酒为媒介，在丰富市民夜间休闲生活、笼聚城市人静的同时，进一步激活了夜间消费市场，为乌鲁木齐夜间经济发展注入到了新。

嗨，资讯来了。北京时间的8:51，资讯来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2026年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显示，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的葡萄酒节将于9月27号在昌吉市启幕。本届活动采取了线下展示加云端推广的模式，同步开展了云端逛展、直播带货，联动天山天池、新疆大剧院等重点文旅地标，覆盖了葡萄园观光以及酒庄探秘、酿酒体验、美酒品鉴等多元的场景，打造了多条特色酒庄旅游的体验线路，让参会的嘉宾沉浸式的感受新疆葡萄酒的风土文化与产业魅力。

近日央视总台重磅 IP 据说很好听正式官宣全新的篇章，红石榴餐厅音乐会是定档了。这场视听盛宴呢，将会登陆央视频与 CCTV 电视剧频道。新疆首部都市情感剧红石榴餐厅，熟悉的旋律啊会再度的响起，把剧集里的温暖与感动从荧幕深处延伸到了每一位观众的心间。本次音乐会呢是邀请了红石榴餐厅的主演阵容和原创的歌手，他们重返拍摄地，在熟悉的场景当中实景献唱。当熟悉的歌声在拍摄地响起，观众呢将会跟随旋律重温那些动人的剧情的瞬间，从全新的音乐视角深度感受大美新疆的烟火日常与那份深藏于心的温情底色。烟火人间，风味长存。当地道的新疆烤肉遇上314国道的烟火人气，一场舌尖上的盛宴如约而至。近日，在科平县阿恰洛镇成功举办的首届烤肉美食大赛，那么本次大赛呢是精选了全镇的八家知名的烤肉门店以及资深的手艺人同台竞技。现场呢是烟火缭绕，香气四溢。参赛的师傅们啊是沿用了本地优质的羊肉，秉持古法的烤制工艺，以馕坑柴火红柳烤肉等等的传统的技巧，那么匠心制作出了馕坑肉、红柳烤肉、烤全羊等等的特色美食，尽显了地道风味。近日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演出剧目之一的梦戏红楼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呢是以独唱、诗朗诵以及民族管弦乐演奏等形式，精彩演绎了电视剧红楼梦的14首经典曲目。现场的观众呢在乐声当中重温经典，品味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魅力。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现在呢是早间的8:55，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为您带来的这里是新疆的全部内容了。那么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客，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

0: 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现在呢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各位周末好，我是丽兰。此时此刻啊，我们929的百姓热线节目，现在呢，您也可以在手机上来进行收听了。大家呢，可以在应用市场下载丝路视听 APP， 在首页的下方，您可以选择视频，再选择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此刻以及929全天的精彩节目内容了。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融媒体内容，敬请关注丝路视听 APP。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来时间呢，为各位来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城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呢会以晴朗的天气为主，高温会来到35度，那么低温呢会保持在20度，风向风力为3级。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阿尔泰地区、石河子是南部，乌鲁木齐是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阿尔泰地区等地山区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南疆盆地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以及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几大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身边事啊。眼下呢，开学季到来了，校园食堂是迎来了集中的供餐的官方。近日呢，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发布了校园食品安全的健康提示，要求学校食堂、托育机构要严把食品安全的每一关，全力的保障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疾控专家也是指出，秋季呢，气温会依旧的偏高一些，昼夜的温差加大，微生物呢容易繁殖，校园食源性的疾病防控形势啊是不容松懈的。学校的食堂呢必须要持证合规的经营，供餐能力啊必须要和这个许可规模相匹配，严禁售制生食、冷荤类的高危的食品，那么禁止加工售卖，比如说像散装的熟食啊、自制的饮品啊，原则上是不制作裱花蛋糕、三明治等等风险的食品，要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患病了要及时的去调离接触的食品岗位，严格执行食品留样的制度。那除此之外呢，师生在就餐的时候应该要优先去选择食堂的限制的热食，尽量的少吃一些生冷的凉菜、卤菜、隔夜菜等等。用餐前呢，我们要用流水或者呢是洗手液来清洁双手，留意食堂的环境卫生。如果啊在吃饭的时候您发现了这个饭菜发黏、发酸、异味、变色、汤汁浑浊等等的异常现象，就要立刻的去停止食用了。就餐后如果呢出现了身体的不舒服，我们要保留食物的样本，第一时间就医，并且呢及时上报学校。根据咱们省府这个乌鲁木齐市的统一安排啊，今天呢是全市乌鲁木齐市的中小学生是开始报到了，明天将会正式开学，广大中小学生呢将会告别愉快的暑假，元气满满的重返校园，开启崭新的新学期的新生活。在这里呢，我们要祝愿各位学生们以及各位老师们在秋季开学可以收获满满。除此之外呢，为全力保障开学首日的道路畅通，学生安全入校，乌鲁木齐交警部门呢也已经提前部署了护学勤务，全面是开启了开学季的交通保障的模式。那么交警部门呢是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和送学的家长啊，在开学首日早高峰的车流呢会比较的集中，人流高度呢也会比较集中，像城市的快速路、校园周边的主次干道的通行压力呢会大幅上升，建议大家要提前出门，错峰出行、让行，这个或者呢去合理的规划一下您的这个出行的线路。我们所有的送学的家长呢，在校园周边必须要严格遵守即停即走的规定，禁止呢长时间的滞留、双排停放，自觉单侧的顺向来临时停靠，快速的接送，立即驶离，共同来守护校园周边的交通有序以及安全畅通。

说身边事，现在呢，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聚焦更多身边的事情。城市更新呢，是提升人居品质、激活基层治理活力的关键抓手，更是回应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民生工程。连日来呢，高新区新市区喀什东路街道是深入推进了党建引领、美好家园、幸福高新共同缔造的行动，以精细化城市更新为契机，通过了一系列的接地气、暖民心的小区微改造、微提升项目，让老旧小区啊可以说是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那么最近呢，在这个新兴家苑小区全新的公共停车场是正式的投用了，昔日杂乱荒芜的闲置角落，如今啊是蜕变成了规整有序的停车空间。这一转变呢，有效增加了停车泊位的供给，化解了车位紧张、乱停乱放等等的顽疾，彻底可以说是改善了小区交通的秩序与居住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呢，是不止于停车环境的体制，像喀什东路街道的各社区还精准对接了居民的需求，深挖闲置资源的潜力，以绣花功夫推进了城市微更新，不断丰富市民场景，提升小区的颜值。在四平路社区呢，那么是针对公共空间的利用率低、便民设施不足等等的问题，因地制宜开展了升级改造。社区呢，是将原有的简易凉亭优化升级为了同心议事亭，为居民交流议事提供了舒适的阵地。同时呢，将长期闲置的杂物间是翻新改造为了标准化的便民服务房，补齐了服务短板，让闲置角落变身成了温馨的惠民空间。怎么样，您身边的这个社区有没有哪些细微的变化呢？或者说有哪些这个改变是您觉得特别这个改到心坎里去的呢？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来这个周末早间的互动打卡的内容。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半点气象。
4: 9点3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风力为3级。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5: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9: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You
3: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4: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现在呢是早间的9点3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此时此刻呢，我们九二九百金热线节目你也可以在手机上来进行收听了，大家呢可以在应用市场下载思路视听，那么在首页的下方啊，您可以选择视频，再选择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此刻以及九二九全天的精彩节目内容了。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融媒体内容，敬请关注思路视听 APP。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在2026年呢，乌鲁木齐是继续推进了310个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改造呢是包含了屋面防水、外墙修缮以及道路翻新、整治空中飞溅等等的内容。改造前啊是充分征集了居民的意见，实实在在的可以说是解决了老旧小区居住的各类难题，提升了居民居住的舒适度。你像乌鲁木齐市图书馆是持续开展了夜间的延时服务，开放到晚上的10点。一楼城市书房呢是提供了图书借阅、自习场地，白天啊工作忙的市民晚上也可以来读书学习。每周一呢是固定的闭馆日，大家千万不要跑空了。近期呢，文化惠民活动也是落地了红山公园，现场呢是设置了比如说像公益电影展映啊、群众文体互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便民的科普集市。周末如果您有空，市民呢可以到公园一边休闲散步，一边参与免费的文体惠民活动，来丰富咱们的业余生活。今年以来，为助力浆果出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是开通了鲜果基地的绿色通道，全链路优先调配资源。最近呢，记者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啊了解到，该公司每年的5月是启动了

生鲜基地的相关工作，其中呢包括杏子、哈密瓜、葡萄、蟠桃、恐龙蛋、西梅等等的这些时令的水果，将会持续到11月。那么其中呢，7月至9月为生鲜基地的业务旺季。

眼下呢，中秋国庆超长的黄金周的临近，国内长线游的预订热度啊，可以说是提前的开启了。乌鲁木齐呢，是成为了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内长线出游的热门核心目的地。那么，同程旅行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中秋国庆期间飞往乌鲁木齐的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呢是大幅增长了72%，带动了新疆全域文旅预订市场持续升温。在众多的目的地当中呢，新疆可以说是凭借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度的体验产品啊，成为了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而且呢，在出行的方式上呢，不少的游客啊是选择了落地后租车自驾，一路呢是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串联起了比如说像那拉提草原啊、巴音布鲁克等等的景区，实现了灵活自主的深度环游。除此之外呢，奔现游方面，昭苏呢作为新疆热门的县域代表，凭借着天马文化等等的特色资源，是跻身到了热门县域前10的榜单。中秋、国庆、民宿、租车等等的旅游产品的预订热度也是月环比呢增长显著。除此之外呢，新疆旅行社协会的消息显示，今年新疆秋季旅游市场是提前升温了。江内的各大旅行社较往年啊，可以说是提前了半个月就启动了秋季产品的预热销售。八月的中下旬呢，已经开启了全面的秋景线路的推广和收客的发团。预计呢，会在9月中旬将会迎来秋季旅游的旺季，这也较往年的9月中下旬至10月中旬的旺季时段啊，是有所提前的。今年的秋季旅游产品呢，主打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北疆赏秋、南疆观湖阳、沙漠游、高原深度游。发团时间呢是以7天到10天为主。此外呢，今年喀纳斯秋景游啊，以这个以往的热门的3日游，今年呢是升级为了5天的深度自驾游，将国道331线以及阿河公路都纳入到了行程当中，让游客啊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个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提前规划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假期的出行规划的？我们都欢迎您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做一个分享和互动。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将您身边的一些出行的计划以及开学的有没有哪些心愿或者是小目标，都可以传送过来。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各位梳理到的是一条，那最近的和田首条进藏航线9月3号呢将会正式启航。根据和田昆冈机场的消息显示，为进一步织密和田地区的航线网络，强化南疆枢纽的辐射能力，从9月3号起啊，和田昆冈机场呢将会开通由祥鹏航空直飞的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的航线。祥鹏航空呢将会首次入驻和田昆冈机场开展运营服务，那么这个航线呢也是和田开通的首条进藏航线。北京时间的9:57，那么今天929百姓热线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上一声再见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过节假日呢是免通行费，中秋呢不在里面，当然国庆节呢是高速免费，七座及以下小车呢是可以的啊，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另外呢，您需要避开的是10月1号的早高峰和10月7号傍晚的返程高峰。2月6号出发或6号返程会舒服很多啊。那有朋友说飞新疆啊，机票怎么买划算呢？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其实到了8月末的时候呢，飞新疆的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72%，1200公里以上的长航线预订热度呢增长56%。那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动手买了啊，你可能得赶紧去行动了。晋江的机场怎么选呢？因为中秋国庆来新疆，大部分的朋友呢是冲着北疆秋色去的，就是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赫图海。9月25号到10月5号呢是全年的颜值巅峰期，所以选机场呢，有朋友呢会说我先飞到乌鲁木齐，走天山国际机场，当然这是属于新疆门户枢纽嘛，航班是最多的，价格的竞争最充分。北京直飞呢大约是4小时，上海呢飞来是5.5小时，广州呢大约是5小时左右。上海往返乌鲁木齐南航每天是多班在飞行，航班选择较为充足啊。有朋友会说我选择阿勒泰雪都机场怎么样？这是离喀纳斯最近的

南航的机场，2026年的夏秋航季，南航已经开通了北京、上海、广州、长沙、长春、哈尔滨的直飞。乌鲁木齐每天是两班啊，秋季来北疆赏秋，飞阿勒泰比飞乌鲁木齐再转车会省一整天的时间。当然去南疆的朋友呢，大家可以选择飞喀什啊，喀什来宁的国际机场，直飞南疆门户，乌鲁木齐飞喀什大约是2小时。南航等有内地直飞的喀什航线，如果说假期搭主攻的方向是帕米尔高原、塔县、和田，飞喀什是最方便的。当然还有朋友呢是有这个中转啊，就是从兰州中川机场中转过来的，金兰飞惠江游，中转补贴呢一直会持续到10月24号，大家去看一下。因为飞兰州很多的航班的这个价格相对低，经过兰州中转进江，基本上这个价格大家看一下，中转首选啊。什么时候飞最便宜呢？我只能说这个最高峰的时刻是9月25号到26号，这是飞行最高峰，而且机票价格最高峰的时刻啊。然后呢28号到30号之间呢是属于高位运行的，1号到2号也是飞行高峰，但是没有中秋那么高。还有呢就是3号到6号之间，就是咱们假日中这个十一大假的节中后段呢，机票肯定是会回落的，基本上在15%到20%。所以错峰省钱的首选就是在2号，应该是10月的3号到6号之间啊。有朋友说怎么样我选个动车从乌鲁木齐这个先到伊宁去逛一逛，因为夏天呢把伊犁留给了游客，秋天了怎么着得让我得去一下了吧，当然可以啊。很多朋友还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如果说您要是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前往伊宁啊，那动车大约是5小时，二等座呢是128块钱，每天呢8到10班。如果说您的行程包含赛里木湖、霍尔果斯方向，动车呢就是性价比之选啊。乌鲁木齐到北屯的阿勒泰有铁路，但是呢时间比较长一些，西发昭赤卧铺可以省一晚上住宿费。也就是说您可能要走北屯阿勒泰方向坐火车，就是得在火车上睡一晚上，但是自驾的朋友说我就走 S21 就可以了，对，经福海我们还可以去吃个鱼宴，然后再到乌伦古湖去看一看咱们新疆人的海，然后再可以走这个鲍尔金啊，到你想去的地方都可以啊，看看秋色。那路线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对吧？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怎么去用语言描述一个地方的美？我觉得有时候面对景色的时候，面对这种极致辽阔的时候，内心非常的词穷。有朋友呢是这样形容我们的新疆，说当西伯利亚的秋风掠过阿尔泰山脉，整个北疆褪去了夏日的苍翠，迎来一年当中最盛大、最治愈、最具氛围感的秋色。如果说中国的秋天有天花板，那一定藏在阿勒泰的山谷里。九月中下旬，喀纳斯、禾木、白哈巴三大秘境同步进入秋色的巅峰期，雪山洁白，林海流经，湖水澄澈，村落静谧，天地间揉碎了所有的温柔的暖色调，化作一幅幅无需滤镜的原生油画。这里是摄影人心目当中念念不忘的追梦之地，是无数风光大片的诞生地，也是人间最值得奔赴的秋日童话。
1: 千年那天不翻阅字典，找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
0: 所以金秋时节，喀纳斯的秋连韵在水，精髓在物。贯穿山谷的喀纳斯湖是这片秘境当中最灵动的底色，冰川裹挟着细碎的矿物质，让湖水拥有了一日数变的绝美的色泽。晨昏天光流转之间，湖水时而澄澈碧蓝，时而温润翡翠，时而泛着奶白色的柔光，和岸边的金色彩铃相映成趣，山水相拥，步步成景。而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三大经典的湾景，就是秋天摄影的王牌机位，它也藏进了喀纳斯的温柔和仙气。所以这一刻你可能会理解到很多的摄影家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新疆，来到了喀纳斯，进入到了禾木。他们可能在非常清冷的早间六点半去捕捉晨起啊，太阳升起的地方的那幅美景，确实是因为太震撼了。

所以去赴一场阿勒泰的秋天光影之约的朋友，今年的十一放假有计划吗？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一下你最想定格捕捉到的一幅景色，还有呢在脑海当中念念不忘的那幅秋景是定格在哪一个地方呢？欢迎朋友们在微信当中给我们来留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半点气象。

半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5度，低温20度，北风转南风3级。

529玩转新疆。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这里正在直播 FM 九二九的玩转新疆，我是叮当。其实到了十一放假，有朋友呢可能会首选去往阿勒泰去看秋色，而有些朋友说，我要去伊犁，我还是去伊犁走一走，看一看。比如说，有朋友非常喜欢特克斯，到特克斯去旅游呢，除了难得的远方诗意，我觉得更加动人的是这个县城的日常烟火。县城的离街博斯坦历史街区至今仍然住着世代居民，没有过度的商业流水线，斑驳的街巷，古朴的院墙，随处可见的老手艺的作坊，它藏着最真实的小城的日常。清晨的街边有奶茶馆，热气腾腾的，醇厚的奶茶配馕是本地人最朴素的早餐。午后的巷子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老人家也是在闲坐静聊天，那么孩童呢是在肆意奔跑，好像在那一刻你会感觉到连牛羊马都是在从容的在晒着太阳啊，在城市的街边，在村子里的巷子里面，他们也是非常的在悠闲的穿行着。所以特克斯的风味，最终我们去看这个县城要落到舌尖上。比如说当地人最喜欢吃的肉饼子，刚刚出锅的肉饼外皮儿非常的酥脆蓬松，咬下去呢会有咔嚓的这种轻响，那里呢是鲜嫩多汁，洋葱经过油炸之后呢甜味完全的释放，和香料以和肉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金黄酥香。还有朋友说，到这一定要去吃羊排的揪片子啊，这是我们到特克斯的首选。对呀，尤其是你舟车劳顿到了傍晚时间到达了特克斯，必须得来一碗大大的这个羊排的揪片子啊，一解路途当中的辛苦。而且呢当地的这个羊肉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哈，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一碗下去是非常妥帖的。还有呢当地的塔巴馕，我们说是时间的味道，传承了上百年的传统美食，用厚重的平底铁锅和实打实的牛粪啊进行这个慢慢的烘烤啊，牛粪烧的火啊慢慢的烘烤，然后呢烟火气和焦香呢是电烤箱无法去复制的。过去呢它这是当地的牧民毡房里的寻常的主食，如今借助了旅游发展，它成为了游客眼中新奇又地道的香饽饽。有朋友说你吃过特克斯独有的红花马肠子没有？没有啊，上次去特克斯好像没有发现这一道美食，因为加入了野生的红花籽而得名，小火慢炖，肉香四溢，肥瘦相间的切片入口是嫩滑细嫩，如今呢通过了电商和直播已经远销了很多的城市。所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我们还可以去逛夜市，你可以去一下当地的前街夜市，非常的热闹哈，街巷当中炭火炙烤的肉串溅起油花，孜然和辣椒面的新香，还有呢卤羊头的软糯鲜香，各色新鲜的水果和食客的交谈声呢和笑声交织在一起。烤包子的摊位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刚出炉的包子金黄酥脆，油香四溢，连切糕都被压制成了八卦城特有的环形的图案。所以秋天里面到这样一个县城里面，是能够去体验最平凡最烟火的日常。对于远方的游客来说，它是值得奔赴的山河远方，对于我们的故土的本地人，它是此生眷恋的烟火家乡。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过了秋天的阿勒泰，还有呢描述过了伊犁河谷的特克斯。有朋友在初秋时节说吐鲁番的夜晚也不错。另外在前两天我刚刚在吐鲁番度过了有一天半的一个假期的时间，当时呢在吐鲁番的白天应该是在40度，所以白天的时间基本上呢是在酒店里吹空调看电视刷手机，然后中午的时间迅速开着车吹着空调去吃一碗豆豆的这个拌面啊，豆豆拌面。到了傍晚的时候，太阳一落山出动了，满街都是车流人流，还有呢摩托车，感觉吐鲁番的夜晚如此的热闹。进入到了葡萄夜市以及西游夜市，满满当当的都是游客，还有呢充满烟火气的吆喝啊，美食就这样上线了。在最近的夜晚呢，吐鲁番应该说还有更好看的，就是蛟河故城的夜景夜游，一场穿越2000年的夜游就此拉开了帷幕。你可以听到的是号角齐鸣，战鼓雷动，蛟河故城的城门缓缓为你打开。不同之处呢，今年的夜游蛟河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主题更完整，路线更沉浸，演出更密集，可以在傍晚的时间去看一个不一样的蛟河。演出呢就在吐鲁番蛟河故城景区内进行。蛟河故城呢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城市遗址之一。经过了岁月的淘洗，这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段残墙都还保持着当年的格局。升级之后的夜游蛟河以开城溯河见千年为主题，把整条旅游线路呢打造成了一条一步一史的沉浸式的长廊。演出最大的特点是全程不搭建任何的硬质的设施，不破坏遗址的本体。观众呢可以沿着故城的道路边走边看，仿佛能够感受到沉睡的故城在夜色当中开口说话。整场演出大约是在60分钟，从南门入城开始，一路走到大佛寺，每一处角落都是舞台。南门的入城仪式呢，是唐安西都护、乔诗望与夫人、庐陵公主盛装迎宾，提灯侍女引路，入城仪式开始。之后呢，沿途有实景演出，吐鲁番木卡姆的泰爱兹舞古朴悠扬，唐代边塞诗人的这个吟诵诗句的场景有个还原啊，大家会知道啊。还有呢，像达斯坦会弹唱诉说着丝路往事，飞天舞舞者彩带飘然，还有陶罐舞和日瓦普独奏，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及吐鲁番民歌依次会开演。之后呢，会有千人齐诵《论语》，以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唐代学童抄写的《论语正玄注》残卷为引，玄奘领诵，全场齐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可以抱你吗？我可以抱你吗？我可以抱你，我可以抱你。可以去搜索蛟河之夜微信公众号，找到蛟河之夜项目运营中心进行买票。演出门票是每个人168元。感谢收听今天的晚上新疆周末版，让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的北京时间10点到11点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7: 全程转一转，
5: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
5: 929同城转转。

非常干净的一首歌曲啊，钟立风演唱的《山楂树》，在今天我们《同声传传》周末版的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因为可能之前我们有听过钟立风演唱的其他的歌曲，比如说《在路旁》，也是一首充满着诗情浪漫的歌曲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一听旋律，再看歌手，没错，是钟立风的风格。有的时候呢，在周末的时刻，我们要听听纯粹的声音。有人说，听山楂树的歌曲的时候，就像这个风箱在呼吸一样，把山楂树下的羞涩和心动都拉出来了。刚刚我们在上档节目当中说，这个秋天去欣赏最美的秋色，有朋友推荐，强烈推荐的是全国各地游客都要前往阿勒泰。当然，我们新疆本地的朋友说，可能我更愿意去吹吹巴尔鲁克的山峰啊，然后去看一看塔城这座油画里的城市，秋天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所以秋天我们说不负这个秋色啊，然后呢，在最近温度还好的时刻，每个周末的时光啊，包括即将到来的长假的时刻，我们都可以提前去计划，提前去安排起来。今天同声传传节目呢，我们说到了周末的时光啊，大家可能在这个周末呢经历的正好是咱们中小学生正在报到的时刻。此刻如果说您出门了，再过一会儿啊，大约呢在中午的时刻，1点钟到2点之间，孩子们背着书包，沉甸甸的书包就该往回家走了哈。你会看到，满街都是穿着校服的可爱的孩子们的青春的笑脸面庞。笑声喧闹成会构建成这个城市里面最生动的画面，秋天里面最生动的画面，看着孩子们的笑脸，看着他们奔跑的场景，你会觉得非常的鲜活，对不对？每个周末的时间呢，大家都是在家里和这个户外切换着啊，因为埋头工作一周时间，除了在家休整之外呢，还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城市。可能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过了很多很多周末的好地方啊，水墨公园去喝一杯水墨水墨转动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旁边喝一杯茶，比如说青未了的茶馆开在这里。小绿谷这边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山花，去涂一下布。还有呢，头屯河生态谷现在打造的也是非常的棒啊，您去骑一个电动车，然后在这儿可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头屯河森林公园整个走遍，看看秋天的美景，收获的感觉。还有石人沟跟以前越来越不一样了，石人沟里沟沟都是故事，真的，每个沟里面现在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新农人啊，他们走进了石人沟，他们在这里呢构建着自己的理想生活，包括呢奋斗的事业。真的，每一条沟里面你都会有新的发现。还有呢，白鸟湖的峡谷 S101 的丹霞，达坂城的古镇哈熊沟，都去过了，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再来推荐几个地方啊，说不定呢您听一听也会有灵感啊。第一个呢是一号丽景，半个世纪的老煤矿现在呢进行了改造，大家可能再去的时候啊，您会有看到咱们的一号丽景呢，这里有开一个国风国潮的体验馆。一号丽景的前身呢是伪湖梁煤矿，1958年建矿，当年呢是新疆最大的井工矿之一，然后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是正式的退出了这个咱们的市场。老厂房闲置了好多年，现在改造成了5000多平方米的国风国潮的体验馆。进去能看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煤矿工人的旧的工作证儿，70、80年代的老照片，还有三八女子掘金般的故事。那个年代啊，我们说这个女工啊，在这个煤矿当中，她们用十字镐和铁锹，那么创造出来的这个工作的奇迹哈。还有呢，就是老物件旁边呢有一个国潮服装体验馆，大家可以穿汉服去拍照，还有非遗展示、国学式以及手工艺的体验区。红砖外墙、钢铁行架还在，但里面的内容呢已经完全的
运了，这种碰撞感觉还是挺非常的奇妙。那么这是上一代和这代人的这种的很多很多的场景啊，能够进行碰撞。然后呢，老一辈朋友呢在这里能够去怀旧拍照，新一代的朋友呢去了解一下咱们的一号丽景的前身和今世，还是非常非常的有一些能够让人思考的地方啊。这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呢，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也去过啊，河滩记忆397文创园。那可能大家有去过北京的798啊，但是呢在乌鲁木齐这种文创园可能了解的朋友不是很多。397文创园的前身是咱们新疆邮电器材厂的老厂房，它也是进行改造的啊。之前呢有红砖墙钢铁的结构都保留着，里面塞满了艺术装置、文创小店，还有非遗展区和几家餐吧和咖啡馆。人不太多，但是非常的安静啊。如果说你喜欢这种老厂房改造的调调，乌鲁木齐还有几个类似的地方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水磨沟区的圣河魔界969的文创公园啊，是老客运站改造的，晚上是很热闹的。还有呢，像筹码一号文创园，之前呢是老锅炉房和这个煤厂改造的，它保留了六栋的工业建筑。另外还有就是天山明月城里的丝路有戏沉浸式演绎，是之前的囊文化产业园厂房改造的啊。这些都是啊，如果说想近一点的话呢，咱们可以去一下397就可以了，因为它比较的这个离城市当中比较的近啊，在河滩北路的397号。市区呢基本上是15分钟左右，是免费的，是新疆邮电器材厂的老厂房，去感受一下这里，去老邮电厂里面喝一杯咖啡，静静感受时光的流逝。

此之外呢，小众的地点还有咱们的高癌字天文台啊，这个癌啊其实是山崖的崖。那很多朋友呢从早前就知道我们把这里都叫做高癌字哈。达坂城区阿克苏乡市区距离呢大约在 1.5 小时120公里左右。这里参观是免费的，但是呢会有一些研学的活动啊是收费的。这里的天文台是2018年建的啊，有天文展厅、户外的观测场地，还有能够住七八十人的太空舱住宿，白天可以参观展厅做手工，晚上呢用专业的望远镜呢可以去看月亮环形山、土星环啊，天气好的时候呢银河就在我们头顶这样铺陈开了。那除了观星，目前呢还有滑翔伞和卡丁车，不过这两个项目呢如果说要玩之前大家提前打电话确认啊。八月下旬的时候呢，我们之前说到了是英仙座流星雨峰值已经过了，但是高癌字呢属于是光污染少，只要是晴天暗夜星空本身就够震撼了，您要带上外套，因为在山里晚上呢比较凉。除此之外呢，其实目前运作比较成熟的有中科院新疆天文台南山观测站，在乌鲁木齐县的干沟乡，距离市区大约呢是70公里，有26米的射电望远镜可以参观，但是呢南山站目前呢只接受的是团体预约，您需要提前一周打电话去问啊，这个呢不太适合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说要预约的话呢，我们又为大家找来了电话，您可以拨打的有0991-3689-020啊，去询问一下这里的这个团体预约是怎么进行预约流程的啊。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前不久张震岳刚刚来过新疆，这是他演唱当中的一首歌哈，叫做秘密。哎，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周末时光是一个让我自己觉得是一个修复自我和内化的过程。这过程当中我觉得不管是参加群体的活动还是一个人的独处都相当的珍贵，尤其今天的时间哈，是很多的成年朋友包括呢我们的做家长的朋友呢格外珍惜的，因为上午呢是孩子们报到，下午呢协助他准备书本包包书皮儿，然后呢再整理一下内务，基本上明天就要踏入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的轨迹了。所以今天的下午啊，半天时间是格外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一起看天气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呢是晴天，高温35度，低温20度，北风转南风3级。明天是八月最后一天了，8月31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3度，低温21度，北风转南风3级。9月1号呢，我们关注到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温度会慢慢的下降，高温在27度，低温在18度，北风转南风3级。

周末的好时光。如果说推荐三三两两好友相聚，或者是一个人去看看书，昨天呢我去了一趟自治区图书馆，哎，昨天的天气也不错，微风也不燥，在图书馆里面看到了很多埋头看书以及学习的大学生朋友们，那种氛围是非常美好的。大家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利用半天想要去安静的看会书，可以前往自由区图书馆，乘坐地铁一号线就可以达到啊。另外呢，有朋友说喜欢书咖，那么喜欢书咖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去找一找鲁豫书屋，目前呢有以书换咖的活动，大家可以坐一个下午，而且呢这家店是新开的哈，一家书咖，那么整体的装修呢都是属于胡桃色木书架的这种的质感，整体在里面坐着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踏实，很舒服哈。有美式胡桃木的这种的风格，再搭上红色的这种的杯子，给你呢再做一杯非常好喝的拿铁，那去看两本书还是很治愈的哈。目前呢，大家可以到这儿去带二手书啊，可以到店里面免费换一杯咖啡，让大脑和身体慢慢放松下来。那么去进行导航搜索鲁豫书屋咖啡就能够找到了。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我今年在这个人民公园发现，但是呢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消费的一个地方，可能这两天的周末时间会去一下。因为之前呢我在人民公园西大桥的这个门进去之后啊，有一家新开的叫做酒茶师的地方，那这家呢是依湖而建的，在湖边的这个亭台楼阁一个平台，大家可以晚上去看大片啊，电子大屏有放这个电影，哎呀前段时间是球赛啊，然后大家可以去点甜品啊，去点这个咖啡还有茶，在湖边享受一份周末的惬意。但是如果说您是从黄河路的，就是这个人民路的这个口进去之后呢，大家会发现还有一家在今年夏天新开的一个店，也是在人民公园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出片的哈。在人民公园的茶馆里面可以和机器人去下棋哈哈，整体呢是中式风格，叫做南鲁豫茶啊。今年夏天的时候呢刚刚开业，除了有红茶、普洱和铁观音等传统茶之外呢，还有新中式的手冲茶，一个人也可以去喝啊，可以和机器人 PK 一场五子棋或围棋，晚上也有驻唱的演出，还有露天电影。那么时间营业时间呢，从中午的12点开始到晚上的凌晨的2点钟，每周三五周六周天晚上的8点20都有舞蹈演出。新中式手冲大约是24块钱，叫做南鲁豫茶。当然还有这个周末的时间，因为快开学喽，想要给自己创造一个暖暖的氛围。

可以到明珠花卉去买一束喜欢的花，留住每一天的香气，看颜色，闻气味，摸花瓣，调动我们的感官，捕捉细节。在鲜花盛开在自己家里的那一刹那，闻着花香，心情还是非常治愈的哈。

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周末的好时光，我们刚刚为大家推荐了适合一个人独处啊，适合三三两两的朋友一起相聚的好地方。也希望朋友们在这样的秋色迷人的时间段当中，利用周末的时间好好去享受美好的秋天。那这里是正在直播 FM 九二九的同城转转，我们稍后会送上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演唱的《画儿》。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5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听唱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4: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些歌里有洒脱的人生，火热的爱情，还有丝路上的千年回响。首先登场的是亚森重新演绎的经典《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呢，像极了我们新疆人的性格，珍惜当下，活得洒脱。来听听这位用歌声丈量过天山南北的歌者，如何将80年代的自由精神唱出新的味道。

洒脱的旋律里转身，我们遇见蒋敦豪带着天赋各柄迎面而来。这首歌融合了布鲁斯和乡村风格，是蒋敦豪和组合十个晴天合作的作品。歌词里藏着对夏天的怀念，而蒋敦豪从选秀选手到全能歌手的成长故事，也像这首歌一样，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答案。

蒋多豪的歌声还带着夏末的温度，而花粥的曾经不祥已经像秋日的胡杨林，用民谣特有的叙事感唱出落在石头缝里的秘密。花粥的创作呢，总是带着西北特有的温柔，像极了新疆戈壁滩里突然出现的绿洲。

张洋洋的这首《随机匹配》用轻快的电子节奏唱出爱情的偶然和必然，你不是随机匹配，是上天给的机会，这种浪漫多像我们新疆人的缘分观。接下来崔子格带来《夜雨回望》，这首歌曾获得校青奖，用温柔的笔触勾勒出夜晚的思念。崔子格的嗓音呢，像是新疆的夜空，深邃又充满故事感，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最深的牵挂，往往藏在最安静的夜晚。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让我们在这阳光的海上，半点气象。
1: 关注半点气象，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5度，低温20度，北风转南风3级。明天呢是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孩子们正式上课的第一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33度，低温21度，北风转南风3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4: 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4: 听你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下半时段，蒋敦豪带着画简再次登场。这首歌是以丝绸之路为创作背景，用历史如简、文明如丝的宏大意象，将大漠的驼铃和海洋的浪花谱写成交响曲。蒋敦豪的歌声里，我们能听见新疆孩子眼里的世界。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丽。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变成了一整。
3: 你过来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北京时间的13:03，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为您带来的莱萨莱萨节目，做您文娱风向的小雷达啊，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演出、热映的电影、热播的剧集、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也很多种多样啊，非常的多种多样。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了。周末版的莱萨莱萨，按照惯例，我们继续让您的路上欢声笑语，要听到非常精彩的小品。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啊，不仅很有意思，而且非常的感动，是来自于《喜人奇妙夜》《抢婚吧，哥们儿》。
7: 管乐结婚，凭什么让我当伴娘啊？
8: 当伴娘？总比我扮成个金毛强吧，啊！一会儿我就这样上台送戒指，他弄条真狗来不好吗？
7: 你往那边看，嗯，哎，你看这边，嗯，握手，嗯，
8: 这啥意思啊？
7: 真狗没你通人性，
8: 你上一边去。哎，你说要不是冲着管乐这关系，咱俩能干这活？
7: 肯定干不了啊！
8: 这不暴露性格吗？哎哎，问你个正事儿。新郎见着了吗？
7: 没见着，反正只要能对管乐好，是谁都一样。
8: 也是，又不可能是天放。哎，
7: 不要在这个婚礼上提这样禁忌的名字，管乐听到会伤心的。
8: 可是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你说那么相爱的两个人，怎么就分手了呢？
9: 伴娘集合排练了，伴娘。
8: 哎，叫你呢，伴娘。
9: 来了。
7: 狗用枪去吧，狗。
8: 我皮不好，我告诉你别惹我啊。
7: 你坐着别咬人啊。
8: 还有戒指呢。哎，我戒。啊，这战士。
7: 令狐。

0: 我回来了，
1: 我没看错吧？天发，
0: 是我。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2: 我刚下飞机，刚下飞机。
3: 哥们，我想死你了。
1: 兄弟，我也想你，但是、今天是管乐的大喜日子，你不该来，你走吧。
2: 那是管乐叫我来的。
1: 管乐叫你来的？
2: 对呀、他不叫我怎么来啊？啊，
1: 还可以这样啊？那我明白了。哥们儿，你给我整紧张了。
2: 你紧张啥呀？
1: 王天放，你要抢婚了、
0: 你别瞎喊，我没要抢婚，抢什么婚啊？
1: 兄弟，你就别瞒着我俩了。
0: 你俩？
2: 腾儿，
1: 干啥？你看谁来了？
2: 腾儿，
1: 天放，
2: 我回来了。哎呀，
4: 兄弟，我也很想你。但你今天不该来，今天是管乐的婚礼。
1: 腾哥，你误会了，天放是来抢婚的。
5: 兄弟，我就怕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是管乐叫他来的。
5: 那我就全通了。
0: 你别通了，你看他想有病，现在他
5: 这为你高兴。
2: 不是，哥们儿，本来我都没时间来参加这婚礼，后来因为管乐婚礼延期了，我才回来的。
5: 一通百通。
1: 怎么说？
5: 原来管乐的婚礼延期都是因为天放，
2: 是因为沙尘暴。是因为七级大风，是因为东北到华北地区持续降雨，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1: 连老天爷都在帮你。
2: 不是哥们儿，我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给你俩个惊喜。哎
5: 我天，你可拉倒吧，王天放，我结婚的时候你都没说回来给我个惊喜。
1: 嗨，我离婚的时候你也没回来给我个惊喜。
5: 现在管乐要结婚了，你说给我俩惊喜谁能信呢？
2: 哥们，这不巧了吗？
1: 再者说天放，你俩的爱情故事都是大家一步一步磕过来的，而且大家都说要是最后你俩没结婚的话，我们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2: 你本来你也不相信，你都离婚了。
5: 哎呀，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说这垃圾话。
2: 不是凌峰，我刚才不是那意思。
5: 再说了，你要是不难受的话，那你哭什么？
1: 谁哭？这不他在这。
5: 我是说那天，你哭什么？
2: 哪天呢？
6: 天放。哎，
1: 管乐，对不起，我志愿表填错了，咱俩没有办法上同一所大学了。
6: 别哭了，悄悄告诉你，我是按照你的志愿填的哦，笨蛋。
1: 管乐，
0: 我怎么别鹅子了？我是鹅是吧？我呀，
1: 不止你是鹅，后来管乐也变成鹅了。
2: 你别等，不等，你哥们儿。
6: 天放，天放，我来北京面试工作失败了，我们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城市了。
1: 傻瓜，回头。回头啊，傻瓜！我可以和你在同一个城市啊。
6: 天放，
1: 管乐，
0: 你俩可别讲的太恶心了。
4: 我眼睛去了，兄弟。
1: 管乐，就说这经历，我这心里能放下你？
4: 天放，你要放下我，我恨你一辈子，
1: 是吧？
4: 是啊。
1: 那我负责干倒新郎，
5: 我负责被所有人干倒。
2: 你俩谁也不用干倒。
3: 我俩现在这样挺好的，就主要后面的事你俩也不知道，就这样吧。
5: 天放，咱们三个是最好的朋友，后面的事我俩不知道，你还有理了是吧？
1: 就是。你俩最后怎么分的手我们谁也不知道，你快给说说。
3: 行，那我就跟你说，当时呢我们，
1: 你说你还不得。
3: 行，当时吧，我和管乐我们两个遇，
2: 哦，这声好像啊，你俩谁学的？
7: 你真回来了。是我了
2: 啊，认识啊，不是你给我发请柬了吗？我就回来了，
7: 够意思啊，随礼了没？
2: 随了，
7: 随多少？
2: 3万。哎呀！
5: 兄弟，我结婚你随600，管月结婚你随3万。
1: 你
5: 是人啊？
7: 你们仨跟原来一样，一点没变。行了啊，我那还有事呢，你们先聊着
8: 啊。行，好。哥们儿，你看管月多开心啊！
3: 就这样吧，不闹了、
7: 哎、啊。对了，等会儿仪式开始，你们都上来抢啊，尤其是你。
3: 好。
5: 凌峰啊，听见了吧？
1: 全听见了。
5: 既然管月已经明示咱们全抢了，那咱就行动吧。
0: 抢啥呀？人家说抢捧花。
1: 抢什么捧花？你这理解力也太差了。
5: 太差，你这理解力
0: 啊。我理解力差啊。不，我发现你们俩怎么跟小时候一模一样呢？想一出是一出啊。哎，给我坐下，别闹。
9: 尊敬的，尊敬的，
10: 尊敬的，
9: 这个好。
10: 尊敬的
11: 天放。哦呦，
0: 嘣、哎、我这现在30岁还想着玩，我挺尴尬的。
9: 咱俩高中毕业之后就没见过了吧？
0: 对呀、啊。
9: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今天这场婚礼的司仪。
0: 行啊你啊、哎、
9: 我得先练练啊，今天是管乐的重要时刻。
0: 哎、对对对，
9: 改天咱俩吃饭。
0: 快去、啊、快去快去。你看看人家灯啊，多有正事儿、你再看看你俩。
9: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0: 这嗓音也好。
9: 今天是管乐和天放的婚礼，在这里我见证了他们从稚嫩的少年。
8: 谁和谁的婚礼？
9: 你不是特意飞回来为了抢婚吗？啊，完了，我手卡都准备2份，这是原版，这是你的。
0: 不，谁跟你说我要抢？是不是你俩说的？
5: 兄弟，这事儿还用咱说吗？
9: 我就知道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终将迎来华彩。
0: 你别华彩。
11: 天放
0: 苗苗张成、
1: 我现在好久没见了。
0: 不是，你等会儿，你们俩没事吧？
5: 就是
1: 参加婚礼啊。
0: 那我就放心了，我现在一看着同学来我都有点害怕了。我
5: 都是同学，怕啥呀？
0: 你都不知道刚才他们仨有多不靠谱。罗文登整2个手法跟我说完，这俩人让我使着劲使劲抢婚，完了你们俩给我整一个天放抢婚。你给我放心，王天放，一会儿你就看我的，我一拉闸你牵着管乐你就跑吧。
5: 王天放，车我给你叫好了，车牌号 G520， 管我爱你。
1: 天放和管乐终于走过了四季。
9: 一会儿我就这样。
5: 那你们抢吧。
0: 哎，不是婚礼我不参加了行了吧？我走行了吧？
1: 不是，小花，
7: 哎呦，
0: 他瘦了啊！
7: 哎，是呀，
0: 叔叔阿姨，你们还记得我？哎呀，
12: 那你上高中的时候天天上我们家蹭饭，阿姨给你洗过校服呢。
0: 对对对，
1: 哎，那时候只要一吃饱饭，我和天放在书房里就一起看那个
0: 《水浒传》。对，哎呀，
1: 叔叔，我是看不下去了，以后那本书啊交给你了。
0: 行。
12: 那个孩子们啊，一会儿就都交给你们。
1: 哎，好，那个天放你不能走啊！一会儿带着大家把这个气氛呢搞起来！
5: 好，敢说的吗？我讲两句。
0: 好，
5: 既然叔叔阿姨都已经明示了，别犹豫了，行动吧！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叔叔阿姨把《水浒传》交给你，就是告诉你该出手时就出手。
5: 我出什么手啊？
11: 哥哥。
0: 何况关月月托付终生之人定也是那英雄好汉，我等衷心祝福便是。抢婚一事休要再提。
1: 谁要抢婚呢？
8: 您是哪位啊？
1: 看不出来吗？

0: 帮了吗？帮了这纽人，弟兄们带着你与嫂嫂冲将出去，到哪里把能快活？
1: 这可是要蹲大牢的呀！
0: 俺铁牛爸爸。

0: 约好了吗？
1: 约好什么约好？赶快准备去。
0: 撤。
1: 婚礼马上开始，所有人全部待命，听懂没？
2: 月呀，这个手持词的这个版本，我有数了。
1: 还有你，赶紧把这西服脱了，丑死了。这大红花还给你姐夫。
3: 知道了，姐。姐夫，那我这花
1: 你让谁？
4: 不是
5: 你弟挺抽象。
1: 怎么着，长本事了，想抢婚？
5: 没有，他们在这瞎闹。
1: 这趟什么时候走？
5: 后天。
1: 那明天我俩请你吃饭。
5: 行啊，但是得你俩请了啊，我钱都随给你俩。
1: 行，让我老公请，他那会儿老磕咱俩了。
5: 是吗？
1: 行了，仪式快开始了，赶紧把你的包放下吧。
5: 放下了。早就放下了。那就祝你新婚快乐呗。
1: 谢谢呗。
6: 不是，照这么说他俩都给忘了。
0: 既然他们都忘了，咱俩也忘了吧。哎，但忘之前再看遍视频，
6: 看一遍就删，
0: 不在意。
7: 来，开始了，开始了，来了。
8: 正好，咱把你刚才说的小话再说一遍吧。
9: 我说，如果以后我俩不在一起了，你们必须来结婚。哇！
8: 这是说定了啊，此视频为证。
10: 行，我肯定会去抢。
11: 谁不信谁是狗。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6: 精彩的莱萨，
7: 车里风铃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6: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7: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人名字就叫范克斯。
6: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9: 北京时间的13:3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啊！我们正在直播的是莱萨莱萨节目，精彩就在这儿，为您搜索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您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那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也很多元，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周末的时间，九二九继续让您的路上欢声笑语。那后半段的这段小品呢，同样来自喜人奇妙夜，叫年会必须停。
10: 各部门再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调音台那边怎么样了？小吕
11: 老板您放心吧，调音台这块的只要有我在肯定没问题呀。
10: 好，要是每个员工都像你这样，这年会我就踏实了。
11: 你喜欢年会吗？
12: 来吧，伸个路上说话，来来来来，伸个路上说。
11: 你是负责年会音乐的吕岩吧？销售一组邓帅。
12: 啊，你好你好你好。
11: 你喜欢年会吗？
12: 我喜欢的还不够明显吗？
11: 那就好那就好。哦，对了，老板刚才找你有点事儿，要不你过去看看？
12: 哎，好好好。哎，老板是在给我放下？
11: 不，你拿我调音台干嘛呀？
12: 吕岩，
1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根本就不喜欢年会吧？
12: 老板，哈哈，我最喜欢年会了。
11: 我们忙活了一整年，这都腊月29了，谁会想参加这个破年会呀？
12: 我会呀、啊，你想想多好，又不是大年初一，而且还有抽奖环节，到时候抽个大奖啊，直接拿回家就当年货了。
11: 抽奖，大奖都是客户和领导，咱们忙活了一年，抽的最多的就是阳光普照奖，谁稀罕这个全公司所有人夸你一句奖啊？
12: 我稀罕呀，多带劲！ 这样，朋友，你要是有什么想说的呢，你可以在后面的放飞吐槽环节直接吐槽老板，好不好？
11: 吐槽老板，那这是更高级的拍马屁罢了。
12: 那你就当是来看节目的呗，精彩纷呈的节目没毛病了吧？
11: 看节目？你说的该不会是我们销售一组的电臀舞吧？
12: 别吵，蛮恶心的。
11: 你也觉得恶心吧？所以我有一个计划，只要把调音台给我，年会就办不了了。
12: 邓帅是吧？年会今天晚上就会正式开始了，我和老板呢都非常期待你的舞台，好好准备啊。
11: 好好好，看来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计划了。
12: 对喽，有的时候妥协它未尝不是一种选择呀。
11: 好，那你也好好准备一下你的电臀舞吧。
12: 好，等一下。我准备电臀舞是
11: 哦，对了，你还不知道吧，老板说了，这是给你的一个小惊喜，到时候突然 Q 你上台和我们一起跳电臀舞，你还是领舞哟。
12: 说说你的计划。
11: 我的计划很简单，只要砸了调音台，年会就办不了了。
12: 这个计划还蛮草率的，我觉得咱们就直接跟老板说说家里有急事儿，那请个假不行吗？
11: 哎呀，请不了。
12: 为啥呀？
11: 杨凡媳妇儿的预产期是今天中午，她非但没请假，还自费租赁了一块大屏幕，要现场和自己刚出

0: 的孩子视频连线。
1: 你说这个视频连线新加的节目之爸爸去哪儿了？爸爸是去这儿了呀。
2: 那这样，咱们请个病假吧。然后到时候我说我脚崴了，你送我去医院了。你看，哥们儿，你笑得好苦啊！
0: 星潮发高烧40度，他非但没请假，还说要借着这种眩晕的感觉给大家表演一段醉拳。
2: 醉拳？
0: 醉拳第八式，曹国舅写人敬酒，锁喉敲，嘿嘿嘿嘿嘿嘿，偷袭。
2: 好卷啊！他烧多少度？
0: 40，
2: 不止吧？邓帅，
0: 你下定决心了？
2: 电臀舞主要是胯发力，对不对？
0: 好，好，好，拿好你的演出服，抓紧时间练你的电臀舞吧。再想个计划吧。我已经想过了，除了砸了调音台，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2: 慢，不能砸，这调音台我花钱租的。
0: 你也好卷哦，
2: 都卷呢，我有什么办法？
0: 这样，这样，这样，
2: 邓帅，是不是只要这个调音台不在了，咱们年会可能就办不了了？
0: 没错啊。
2: 这样，你拿这个调音台，你把它藏起来，等到年会确认办不了，咱们再给它还了，不就完了吗？
0: 哦，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哎呀，有粗有细，不愧是05。
2: 你别再给我提05这个事儿啊。
3: 小吕，准备的怎么样了？啊，
4: 老板，这准备的肯定没问题啊，肯定。
3: 行行行啊，
4: 啊，您这是啊，
3: 我来彩排一下我的演讲稿啊。哎，你给我把把关。哎，
4: 不敢，您来。哎哎，啊，
3: 这个刚才吐槽领导的环节呢，我认真的听了大家的意见，批评的全都对，我在这儿给全体员工道个歉。我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够感人，小吕，你给我垫个音乐吧。
2: 领导会不会不是因为音乐呢？
3: 电影，我这个刚才吐槽领导的环节呢，我认真的听了大家的意见，把声音推大，批评的全都。停！你别哈了，你直接放个音乐。调音台呢？小吕，我怎么看不见调音台了？
2: 哎，我怎么突然间也看不到调音台了？
3: 那没有调音台，年会怎么办呀？
0: 对呀，这调音台，哎，刚才
3: 喂，是警察局吗？我们这儿有小偷。
2: 报警不至于。
0: 05，我暴露了。
2: 你怎么暴露的？
0: 跑太快冲进了保安室。
2: 跑这么快吗？
3: 这可怎么办？邓帅，调音台找到了。
5: 找到了就好，找到了就好。
2: 对对对，老板，刚才邓帅一听说调音台丢了，可着急了，到处找，一下就找着了他。哎呀，
3: 这个调音台要是丢了，邓帅才是犯了老大难了，他就没办法展示他精彩绝伦的电臀舞了，是吧？电臀邓。
0: 语言，
2: 邓帅冷静，你听我说。
0: 我又有了一个计划。
2: 等你先冷静一下，邓帅。
0: 老板，调音台就是我偷的。
2: 邓帅，这个计划 no，
0: 我早就盯上他了。
2: 没有。
0: 今天我必偷他。
2: 他是有一个音乐梦，
0: 就浑身难受。
2: 他不至于，邓帅，
0: 我怕他偷。哎，
3: 慢才，这是段慢才吧？这么好的节目，谁想的？
2: 你要硬要论，得算您想的。
3: 怎么能是我想的？那我去把节目单改一下哈。
0: 老板
2: 慢走啊。
0: 邓帅，你想干什么？我只要被认定是小偷了，我就不用参加年会了。
2: 难道你觉得跳电臀舞比当小偷还可怕吗？
0: 不然呢？
2: 各有各的可怕，各有各的。
6: 警察，刚刚这里有人报警是吗？小偷呢？
0: 我就是。
6: 赃物呢？
0: 在这儿呢。
2: 邓帅，你像考上大学了，你这感觉。
6: 这不在这儿呢吗？行了，我走了。
0: 哎，警察，您不逮捕我吗？
6: 你这个情况，根据我们吉普导师的相关法律，我应予以你严厉的批评。
0: 那您也没批评我呀。
6: 你这样不对。
0: 就这个呀。我强烈要求您关押我。
6: 关押？哦，一个盗窃还是未遂，又不是绑架。
0: 又不是绑架。吕岩，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计划。
2: 邓帅，你这个计划已经很清晰的写在脸上了，你知道吗？哎，那是警察啊，你当绑匪是不行的。这冷静一点。
0: 吕岩，你冷静一点。
2: 我当绑匪也不行。
0: 哎呀，还真有绑架呀，救命啊。
2: 你要这么不演，就准备个节目。

0: 我好不好？
1: 放下武器！
0: 你武器呢？
1: 哪有武器啊？
0: 这包里有个炸弹。不许动！
1: 你还敢引爆炸弹？我去！
2: 吕岩，这么一来，咱们肯定不用参加年会了。
0: 是，跟家人见面机会都少了。
3: 呼叫总部，年会现场发生特大案情，绑匪已经被我控制。Over。哎呀，
0: 董帅，我想当小偷，
4: 来不及了。
5: 雪松警官，这里是我们的片区，我们马上来交接。Over。
3: 不用，你们继续年会，帮我和局长请个假。很遗憾，明年这个时候我再为他跳起那支惊鸿舞。Over。
6: 董帅，这个警察不对劲啊！这个
7: 小吕啊，我刚才想了一下，漫才改小品了。哎呦，这小伙子哪个部门的？还自己租了身衣服，挺用心嘛。哎、
3: 哥，这个人是绑匪，他包里有炸弹。
7: 还入戏了是吧？来，我看看这个炸弹。小吕，这我就要批评了。你看看人家多用心，你好歹塞个东西进去。
6: 拿着，哎、我给你找一个去。
7: 那个是谁？这怎么有个炸弹啊？这太大了，有点吓人。
0: 老板，慢走啊，老板。
4: 什么都没有是吧？
0: 哎呀，
6: 你感觉好失望，你这个警察。
5: 雪松警官，您那边情况还好吗？局长说，如果情况不严重的话，就赶紧回来吧。你这惊鸿舞，局长非常期待。
3: 包里还没有其他东西？
6: 这真没有啊！
3: 我
6: 真，
3: 我看看，
6: 你看，
3: 我看看，
6: 不是，你看这个包里的，
0: 警官这么找东西啊？警官，
3: 还真没有了。
0: 哎，警官，你蹲。
3: 别开枪，有什么条件你提呀、啊、
6: 哦，哎，咱不能这么整吧，警官。哎，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抵达了案发现场，目前绑匪已经绑架了两名人质，而且手里有枪，情况非常的危机，我们请绑匪说两句。
6: 哦，是这样的，刚才他把那个枪就给我了，就开始翻包，然后我就这个枪，警察
8: 绑匪是气愤警察的不作为，所以伺机报复，不难看出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犯罪活动。
6: 你要再乱说，把你摄像机给你砸了，你信吗
8: ？OK， 绑匪现在新增两名人质，为本台记者
9: 和本台摄像，
8: 我们从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哦。
6: 哎，你这个记者，你怎么乱说话呀？明，啊，好。
8: 喂，台长，哎，我们确实是被绑架了。哎，对。是，报道这种突发状况不是我们娱乐组该干的事情，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9: 对，太遗憾了，不能在年会的舞台上为您跳您最喜欢的桑巴舞了。
8: 还有我精心为您准备的祝酒词。绑匪，你怎么能抢我的手机呢？
6: 警察，你就看着他这么冤枉人啊，在这儿。哎，
7: 小吕啊，刚才那个炸弹太吓人了，我灵机一动，用蛋卷做了一个，你看看。
0: 领导，你手好巧啊！
7: 我刚才就一直在想啊，绑匪有了，是不是再来个记者？哎呦，已经有了是吧？
0: 这是真的，这是
7: 哎，那再加个直升机的音效。好样的，
5: 这也是。绑匪，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尽快释放人质。
6: 没有绑匪啊，这枪是警察的，这是我放这儿行了吧？
0: 哦，这个蛋卷是老板给我的。
5: 绑匪手中没有武器，请求射击。停止射击，以免伤到人质。Over。
6: 邓帅，我想跳电臀舞，完了，
10: 不玩。别激动，我是警方派来的谈判专家，有什么委屈你可以跟我说。
6: 太好了，您终于来了。刚才那个警察呀，他不想参加年会，他枪就塞给我了，然后他翻包啊，然后一顿找。你也有年会是吧？
11: 实在是不想再跳芭蕾了。
6: 那你想跳啥？我
12: 你们这个节目上这么多人，你们也太卷了吧？
6: 不是这个情况了，我是
7: 镜头。哎，你来了，
12: 老板
7: 来的正好，看看我们这个新节目，我们一起共创的。
12: 哦，老板，原来是您亲自参与的，我就说这个节目怎么这么的新颖啊。
7: 他们非拉我指点。
12: 哎，老板，你也给我指点一下我那个醉拳。我
7: 你那个醉拳现在看来太单调了，直接拿掉，加入这个新节目，演一个绑匪吧。
12: 我
7: 你行不行啊？
12: 我太行了。哎呀，我太适合绑匪了。我生下来就应该是个绑匪。你看 不许动。
0: 哎呦呦呦呦！
7: 对吧？对吧？那你们排，你们排，我去改个节目单啊。

0: 来您慢走。
1: 星超老师，
0: 不要叫我老师，你们才是我的老师。
1: 别对人，别对人。
0: 我混迹职场整整20年，还是没有你们会卷呢啊！你们知道吗？我为了这个年会，我练了一套醉拳。
1: 别，
0: 我到现在我连烧都不敢退啊，就因为你们，什么都没了。
1: 朋友，你冷静点，我是警察，
0: 偷袭。
2: 听说你这是袭警，那真警察，真枪啊！
0: 哎呦，演的还真像呢。
2: 不是演的，啊、这个
0: 你们在这跟我飙演技呢是吧？
1: 没，
0: 我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戏啊！不许动！
1: 别，
0: 不许动！都不许动！拿一下，过来。
3: 我们的年会马上就开始了，咱们这个节目第一个上啊！来，小李，你去准备一下，你不要演了，去调音台准备一下，快准备！来，你们也去准备。呀，干啥呢？这是谁演这个绑匪啊？
1: 现在看来您是绑匪了。
3: 我演不了，我也不像啊。那到底谁演啊？谁演？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3:53。以上就是本期周末版莱萨莱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周末版爱车有话说。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

0: 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2: 北京时间的14:02，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那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周末的节目啊，主要是回答一些大家的这个买车的问题，为大家盘点一下本周汽车圈都有哪些新鲜事儿啊。那如果说有维权问题不太方便打电话，可以抖音私信小洛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空缺会给您回拨。本周咨询量比较多的一个车型啊，就是本周刚刚上市的极狐阿尔法 T7 啊，关注度非常高的一台啊家用的大五座 SUV。极狐阿尔法 T7， 那预售的补贴价是13.78到17.48万元，是有增程、纯电两种动力可供车主选择的，一共是有9个版本。那它瞄准的是什么呢？150,000这个主流的家用市场。那很多家庭换车啊，选第一台新能源 SUV 啊，其实都可以重点看一看这台车，来对比一下，作为一个备选清单嘛。先说说尺寸方面，这台车的车长是5020毫米，轴距呢直接做到了3040毫米，也是标准的一个中大型的大五座的轿跑 SUV。外观呢是轿跑 SUV 的这样一种非常流畅的姿态，前后星云灯组，那配色选择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所以说，不管是日常通勤也好，还是全家出行也好，颜值这块没得说，完全拿得出手。啊，当你坐到车内，你会发现2米多的轴距给到的空间是非常的实在，1米8的乘客他坐在后排的话，腿部的余量空间其实都是比较足的，后备箱容积很大，而且还有前备箱，那逢年过节比如说搬家呀、自驾游啊、放行李啊、露营装备是完全够用，家用的属性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其实很多朋友选择新能源车，他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比较关心电池或者是续航。那极狐阿尔法 T7 呢是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电池，那不会出现什么高低配啊，它混用不同电池的情况，因此说安全性和稳定性都会更加有保障。那如果说咱们的充电条件还不错啊，建议选择的是纯电版本 CLTC。那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15公里，搭载了800伏的高压快充平台，那15分钟就可以补能370公里左右，也就是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可以继续的跑长途。日常通勤的话，一周充一次电基本就够用了。那如果说您是经常跑长途，家里也没有固定充电桩，那还是建议您看看增程版啊。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20公里，那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315公里。如果说是市区代步的话，就完全用电就好了，那跑长途的话加油就好了，也是彻底可以告别里程焦虑，可油可电，那没有补能的烦恼。智能部分啊，高配版本搭载的是华为乾坤 ADS 智驾，采用的是舱内的激光雷达，那不用在车顶这个突出一个大疙瘩啊，那外观呢更加的完整，城区啊、高速的辅助驾驶、自动泊车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此说在早晚高峰开车的时候啊，能够有效的减轻驾驶的负担。那座舱里面有一个 1.1 米的全景 PHUD 大尺寸的中控屏，还有国家大剧院调音的21扬声器音响，副驾的零重力按摩座椅、车载冰箱这些配置，那10几万的价位给到很多甚至是20-30万级别车型才拥有的体验。那因此不管是开车还是坐车，舒适度都很不错。底盘方面是由麦格纳调教的，车身的扭转刚度可以达到51500牛米每度啊，车身的刚性

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遇到颠簸路面，过滤，你可以有时间试驾一下，是比较到位的。高速行驶也是足够稳的。那因此家用的安全性和行驶质感，这台车其实都是在线的。那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版本怎么选啊？城市通勤，充电方便，优先纯电版。如果说经常跑长途，没有加充，直接充增程。那预算有限，就看基础版。想要高阶智驾全套的舒适配置，那直接上乾坤版本。那据了解啊，现在预售下定啊，还有不少的购车权益，像免费的特殊车漆呀、充电桩抵扣券呐、终身基础流量啊、终身 OTA 升级等等。那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各家的极狐门店去实际试驾体验一下。亲自感受空间啊，座椅包括底盘的这样一个质感，就是总的来说，极狐阿尔法 T7 把这个大空间啊、双动力选择啊、靠谱的三电、高阶智驾全部都给到了。那13万多起步的这么一个预售价格嘛，在同级的 SUV 里边吧，可以说竞争力非常的强。那如果说最近家里正在看一台家用的新能源 SUV， 那这台车值得你放进你的选车清单，做一个备选，实际试驾体验一下。最近还有咨询比较多的一台车，起亚全新的赛图斯啊，之前也有不少朋友问，我在节目里都已经说过了。那咨询的朋友非常多，因为它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刚好也跟大家再说一说。而且呢，备受关注的起亚全新赛图斯呢，9月5号，也就是下个周末。周六啊，将会来到乌鲁木齐会展五月广场。那如果说对于这台车感兴趣的话，可以近距离的看看实车，亲身的感受一下这台车的一个性价比或者是满配的越级的实力。其实这台车也是起亚的全球热销的一台 SUV， 上市一口价79,900到119,900，一共是六个配置的版本，预售13天，据说啊就拿下了6860台的订单啊，市场热度非常的高。那因此不管说是日常家用，包括年轻人的第一台 SUV， 还是家庭换车，其实都可以去看一看。先说外观方面啊，因为这台车小洛之前也有利用某一个周末去试驾过，整体的造型啊硬朗，而且很潮流，标志性的一个星图 LED 灯组辨识度是非常的高。那想要更加运动的风格，可以看一看 X-Line 的运动版本，那自带全套的一个运动套件，还有哑光灰啊、花火橙啊这类很有个性的专属的车漆，不用后期进行改装，开出去啊回头率啊也是非常的高。同时呢，也有普通的纯色，还有双色车身都可以选，那选择的空间是非常大的。那当你坐到车内，其实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智能座舱，号称啊同级最强燃油智能座舱，全系是标配27英寸的超大的宽幕显示屏，搭配的高通 8295P 旗舰的车机芯片。那这个芯片啊，很多20万的甚至20多万的新能源车才会配备。那车机运行也是非常流畅的啊，多开软件也不会出现卡顿的情况。语音呢是支持双音区的识别，你和副驾可以分别下达指令，而且这台车还接入了 AI 大模型，你查资料啊、问用车啊、问问题啊都比较方便。车机里面有什么抖音啊、爱奇艺啊、 K 歌啊、小游戏都有。那等车休息的时候，车内可以直接K 歌啊，什么玩游戏都完全没问题。而且呢，高德百度两套导航系统，您可以随意的进行切换，手机无线投屏啊、数字钥匙这些功能全部都配齐了，完全不像一台传统燃油 SUV 的这样一种体验，价格也是才79,900到119,900。空间方面，其实这台车也是很有诚意了，轴距做到了2690毫米，后排的腿部空间是比较宽裕的。那后排呢是带独立的出风口，还有中央头枕，还有扶手杯架。那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483升，如果说你把第二排的座椅放倒之后，最大可以拓展到1454升。行李箱啊、什么露营装备啊、常规的随便放啊。车内大大小小的储物格设计也很贴心，零碎物件你上了车之后会发现其实都有地方放，实用性是非常强的。动力呢是有两套选择，1.5升版本的是省油好开，百公里的油耗是6.54升左右。那后期的保养成本是
非常低的，适合城市的通勤代步。那重点说说 1.5T 的版本，那这是同级啊为数不多给到 8AT 变速箱的车型，那最大马力200

匹，动力充足，那换挡也是平顺，那这台车其实也是比较耐用的，百公里的油耗可以控制在七个上下，也是兼顾动力和油耗，跑高速啊跑长途都比较从容。安全配置方面没有缩水啊，七个安全气囊，包括高强度钢的一个车身，还搭载了全套 L2 级的驾驶辅助，那像车道保持啊、主动刹车啊、盲区提醒啊、遥控泊车这些功能都是有的，窄车位还可以在车外遥控泊车，那新手开车也会更加的安心。高配版本还有什么座椅通风加热、方向盘加热、 BOSE 音响、感应电动尾门等等这些舒适的配置，十几万的价位给到不其实这台车上都已经给到了，其实这些配置在不少高端车上才会有，而且政策现在也非常好，现在购车据说还有六大限时礼遇，零首付三年免息，3000元的增换购的一个补贴，还有车漆或者 APP 积分福利，5年的无限流量，花888元就可以把动力总成延保到10年20万公里。那如果说对于这台车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到店试驾，还能够抽奖，最高呢赢5000元的购车抵用券。那如果说不太想去 4S店，想顺便逛街的时候顺便看一下，那可以实地的感受一下这台满配 SUV 啊，时间是9月5号，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可以现场看车，体验内饰和各项功能，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台车的这样一个实车的空间，包括做工，包括配置。那最近呢，正在看家用 SUV 的朋友啊，不要错过这次机会，9月5号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

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周末版，我们继续盘点一下本周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上周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一批的车企召回公告，涉及中国一汽、北汽蓝谷、东风汽车、奇瑞、吉利、小鹏、领跑、特斯拉、小米汽车九家主流车企，车型包含特斯拉 Model Y、Model 3、2024款小米苏7、极氪007、极氪 X、领跑 C01、C11、小鹏 G6、P7 加 X9 等共20款车型。根据各家车企的召回公告，门把手成为此轮召回的主要原因，涉及累计超过了400万辆，这是近年来行业单次召回规模最大、涉及品牌车型最多的集中召回案例。上述多家车企提及的有关门把手召回原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配色相近，辨识度较低，紧急情况下不易识别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驶人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各家的改进措施主要为以下三类：为车辆应急拉手位置加贴警告标识， OTA 升级车窗控制软件，以优化事故后降窗的逻辑，更换全新结构的应急机械拉手盖板。近年来，汽车安全越发的引起监管重视，2027年1月1号汽车门把手新强标将正式的实施。尽管新强标不溯及存量的车辆的门把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存量车辆的门把手安全隐患放任不管。此次大规模召回的动作，正是对存量车安全的进一步监管。乘联分会发布了8月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的数据，最新的调研结果显示，占市场总销量70%以上的头部厂商，本月零售目标环比较上月增长约 8%， 与往年季节性表现基本一致。各厂商月初高温假后陆续恢复正常产销节奏，结合终端实际目标完成进度推算，8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大约158万辆，环比增长8.1%，同比降幅超过了20%。其中，新能源零售量预计是在104万辆左右，渗透率可以达到65.8%。乘联分会表示，8月上旬受多厂商高温假与台风极端天气影响，月初市场表现较弱，中旬起前期压抑的需求逐步补偿性释放，终端客流有所改善，市场总量开始拉低修复。下旬成都车展开幕，大量新车开启预售，市场热度明显回升，叠加地方政策托底，车市呈稳中有升的态势。但由于消费预期与基本面无大幅改善，市场仍处于同比降幅超过20%的低位运行状态，真正的旺季尚未到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

0: 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根石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刻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们继续来刷新本周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奇瑞风云 T7 推出了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9.79到11.89万元，抢先置换价9.49万元起。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的纯电 SUV， 封闭式的前脸搭配两侧狭长的灯组，有着不错的辨识度。车身侧面采用传统的门把手，贯穿式的尾灯结合车顶扰流板，丰富了车尾的视觉层次感。在尺寸方面，车长4570毫米，轴距2700毫米，车内配备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8.8英寸的液晶仪表，内置8775座舱芯片，并配有豆包大模型。配置部分提供8扬声器索尼音响系统、50瓦无线快充、可开启全景天窗、64色氛围灯等，搭载的猎鹰500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在续航方面，全系标配65.05千瓦时的犀牛电池 ，CLTC 续航可以达到600公里。

凯迪拉克 XT5 PHEV 在本届成都车展首发亮相，并且同步开启了预售。作为 XT5 车系首款新能源车型，基于上汽通用奥特能 5C 原生插混架构打造，外观整体延续现款燃油版本的一个设计风格，车内新增激光雷达，内饰智能配置全面升级，标配33英寸 9K 超视网膜曲面屏，预计搭载高通骁龙 8775P 芯片。智驾层面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支持高速城区全场景的 NOA 领航辅助，具备更精准的环境识别与预判能力，智能辅助体验对标主流新势力车型。动力搭载 1.5T 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四驱插混系统， W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155公里。

行业动态，2026成都车展上，领克多款车型集中登台，全新的领克20以及大尾翼版本迎来了首次的公开亮相。新车定位精致驾趣纯电 SUV， 将会在9月份正式上市，配备800伏的高压平台、6C 超快充以及新一代16合一碳化硅油冷电区。在智驾方面，激光雷达、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系统是全系标配，高阶硬件不再局限于高配车型。座舱配置层面配备车外的冰柜、车内冰箱的组合，同时呢搭载 Link Sound 23扬声器音响，大尾翼版本采用悦动24黄专属车色。外观方面配备了碳纤维运动大尾翼以及御风运动套件。官方表示，这套碳纤维大尾翼时速在180公里每小时行驶时，可以提供500牛的下压力，整套为原厂的配套，无需后期改装即可合法上路，着重凸显整车的运动属性。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名爵 MG07 推出插混纯电两种动力形式，一共是七款车型，限时补贴价 10.59 到 15.69 万元，新车定位中型的轿跑车，车头采用一体冲压泵式的机盖的设计，并且配有168升的前备箱， C 字造型的大灯组是前脸的一大亮点，车身侧面采用轿跑的造型，配备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无边框的车门，车尾配备掀背式的电动尾门，还有无档可调的电动扰流板，车内搭载 15.6 英寸的 2.5K 悬浮式中控屏和 8.88 英寸的液晶仪表，配有 OPPO 智慧车载全生态

首车互联，高通骁龙 8295P 高性能座舱芯片，在配置层面提供21扬声器音响系统、256色慢反射氛围灯、副驾零重力座椅、可调光的全景天幕、30升车载冰柜、后排隐私玻璃等，搭载的 Momenta R7 软硬一体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具备高速、城区、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续航部分纯电版有400伏、800伏平台可选， CLTC 最大纯电续航是840公里，插混版搭载了 1.5 升的插混系统，纯电续航245公里。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6。以上就是本期周末版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0: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0: 929优选百分百。
5: 北京时间的15:03，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3点到4点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我是小洛。优选百分百周末的节目啊，为大家甄选了整整一期的优选好歌啊，我们多听好歌，少听话。希望这些为您精心选择的歌曲，能够伴您路上更加美妙的时光。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
2: 北京时间的15:30，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3点到4点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周末的优选百分百，我们继续为大家优选好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6: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5: 九二九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1，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有更好听的节目陪伴着您的路上时光，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

0: 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

迎锁定这一时段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在这样一个周末，我们听着好听的音乐，一起来分享新疆的绝色秋景。如果说新疆的夏天呢是瓜果飘香、绿意盎然，那么新疆的秋天就是满目流金、层林尽染，治愈所有疲惫的绝美季节。很多人来到新疆旅游，偏爱夏天的草原湖泊，却不知道新疆的秋天才是中国秋色的天花板。撑起新疆整片秋日美景的，正是各地独有的秋季树林。不同于很多单一秋色，新疆的秋树有雪山彩林的绚烂，有沙漠胡杨的壮阔，有绿洲白杨的温柔，有赤壁红柳的热烈。一地一树，一树一景，每一种树木呢，都代表了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的秋日气质。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一起精准捕捉新疆最美丽的金秋。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首先呢，我们先弄懂核心知识点。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新疆秋天的树木景观比很多地方都要震撼、纯粹和治愈呢？第一，地貌反差机制。新疆有雪山、草原、河谷、戈壁、沙漠、绿洲多种地貌，树木生长的环境完全不同，造就了北方彩色林海，北疆彩色林海，南疆金色胡杨，东疆戈壁红柳，三种完全不同的秋日画风，层次丰富，视觉冲击力极强。第二呢，是变色周期集中，色彩纯净。新疆秋季干燥少雨，晴天比较多，树木的叶绿素均匀褪去，叶黄素、胡萝卜素完美沉淀，秋色通亮干净，没有枯黄浑浊感，金黄、艳红、橙粉、翠绿交织，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质感。树木品种也是地域专属，新疆拥有全国 90% 以上的胡杨林资源，还有专属的西伯利亚落叶松、新疆杨、沙棘，还有红柳、苏苏等本土树种。很多树木呢，也许只有在新疆才能看到极日的秋日状态，稀缺性、独特性也是拉满。还有呢，就是生态价值与观赏价值双高。新疆秋季树木不仅好看，更是守护绿洲、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生态屏障。千年胡杨、百里红柳、万亩彩林，既是风景，也是新疆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象征。第五呢，就是赏秋窗口清晰，可精准规划。北疆九月上旬到中旬最美，南疆胡杨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鼎盛。那么秋色的观赏能够产生错峰观赏的周期，全域不会空档。那当然，在各地都有什么独属的秋季打卡的树木和植物呢？还有怎样的秋色动人呢？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我们走到阿勒泰的秋天当中，阿勒泰的秋天呢是被落叶松染黄的。西伯利亚落叶松是北疆极具代表性的秋日树木，也是喀纳斯、禾木、白哈巴、可可托海的核心秋色担当。这种松树四季常青，唯独秋季褪去翠绿，变成通透的金黄色，成片的生长在雪山脚下、河谷两岸、林海深处，蓝天、白云、金松、碧水、木屋相互映衬，那么构成了中国最美的秋日童话。最佳的观赏时间呢是9月5号到9月25号，阿勒泰秋色窗口期极短，瞬间即逝。最佳打卡地呢，可以去喀纳斯神仙湾、禾木河的沿岸，还有可可托海大峡谷，山林连片金黄，氛围感拉满。接下来我们到伊犁去看看，伊犁的秋天呢是温柔浪漫的，不同于阿勒泰的浓烈。那春日看花的野杏树，秋季叶片变成暖金黄色，山野温柔治愈。伊犁河谷大量的新疆杨、白桦树，树干笔直洁白，秋叶浅黄透亮，风吹叶落温柔静谧。那拉提、唐布拉、库尔德宁的山林，秋季松、杨、桦、灌丛交织，层林尽染，五彩斑斓，也是非常小众的唯美赏秋秘境。那伊犁秋色呢，9月的中下旬是最佳的，气温呢也是非常的舒适，而且游客也比较少，适合呢漫步拍照、游玩打卡徒步赏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

续回到嘻嘻哈哈杂货铺，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新疆的秋景。那么我们接下来走到乌鲁木齐昌吉周边，在这里呢最常见的秋日树木呢就是白榆树、火炬树。那么白榆呢秋季呢是浅黄素雅，哎，遍布了城市的街巷，那大家经常可以在街边看到，甚至呢也有一些街巷因为树的这个集中，所以呢到秋天的时候，哎，连成一片金黄色，被大家所喜爱和打卡。那还有一种树呢是火炬树，秋季呢变成艳红色，热烈夺目，也是城市秋日的点睛色彩。南山石人沟还有天山大峡谷的山林，秋日黄绿相间。那么近郊短途赏秋，亲子散步首选，不用远行就能够感受到北疆的金秋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到塔城博州，在这里秋季最大的特色呢是万亩的野生沙棘林，入秋之后呢叶片泛黄，挂满了金黄橙红的沙棘果，那漫山遍野，硕果累累，那既有林海的秋色，又有硕果丰收之景，观赏度极高，也是天然的生态景观带。在北疆呢秋色主打多彩绚烂唯美治愈，以落叶松、白桦、杨树、沙棘为主，那九月上旬至中旬也是全年颜值的巅峰，适合喜欢清新采林雪山秋景的朋友，那么在这里来感受和观赏。

接下来我们走到南疆去欣赏更多的秋景，走到的是巴州轮台，在巴州轮台塔里木胡杨林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胡杨林。每到十月中旬，整片沙漠绿洲瞬间流金，大漠、河水、胡杨、蓝天、铜矿，壮阔无比，也是南疆赏秋的第一站。走进喀什巴楚红海景区，这里拥有326万亩连片的野生胡杨林，伊尔羌河穿林而过，水映胡杨，倒影绝美。那泽普金胡杨森林公园，水草丰盛，风貌胡杨俊秀，温柔大气，也是经典的水映胡杨景观所呈现的地方。当然呢，很多人也只知道轮台巴楚的胡杨，却不知道和田全境也遍布野生的胡杨林，原生胡杨也是和田的秋日核心标志的树木。和田的胡杨生长在绿洲与沙漠过渡地带，水土条件更加温润，相比北疆采林的艳丽，东部的胡杨的苍劲，和田的胡杨林形更舒展，叶片更黄金通透，金黄的颜色氛围感会更加的温柔，既有大漠千年的风骨，又有绿洲的生机和暖意。当然呢，在和田还有红柳，红柳是新疆防风固沙的核心树种，也是和田秋日第二大特色树木，春夏翠绿丛生，入秋之后枝条慢慢变成胭脂红、玫红色，连片的红柳林、红柳丛在沙漠边缘形成百里嫣红的长廊，也是非常非常的美。那在这里拍照一定是非常出片、层次高级的。

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密吐鲁番东疆一片，这里的气候比较干旱，戈壁广袤，那秋日树木主打耐旱坚韧，色彩浓烈，周期超长，在戈壁荒漠间绽放极致秋色，反差感也是非常强的。在哈密伊武闹毛湖的胡杨林也是世界仅存三大原始胡杨林之一，树龄千年以上，常年风沙磨砺，树形苍劲奇特，极具雕塑感。不同于很多水韵胡杨在南疆的柔美，那伊武胡杨是硬汉式的秋色，枯木新生，屹立戈壁，震撼人心，氛围感也是极致，适合深度人文赏秋风光拍摄。那走到吐鲁番呢，可以看到这里的秋日呢以白榆和老桑树为主，街巷温柔金黄，戈壁周边红柳梭梭，秋季变色，荒漠间点点红黄，苍凉又治愈，是火州独有的秋日静谧的美好风光。当然呢，在新疆的秋色时间表咱们也要整理和了解一下。在北疆游玩的话呢，最好的时间呢是九月上旬到九月下旬，这个时候呢唯美绚烂，窗口期比较短。而在南疆呢，可以在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看到流金壮阔，全年最佳的秋日风光。如果说想要去哈密吐鲁番一带去看戈壁秋木，那最好是在十月上旬到十一月的中下旬，这里的秋日风光周期最长，晚秋呢也是绝美的。北疆松化彩林，五彩斑斓，童话之

郁，南江大漠胡杨，水映流金，厚重壮阔。那么东江一带呢，千年古杨戈壁，沧桑人文震撼。

今天的秋树从来不是风景，不只是风景，不仅仅是风景，是胡杨生而青年不死，死而青年不倒，倒而青年不朽，是顽韧生命力、坚韧生命力的象征。红柳耐盐碱，抗风沙，默默守护绿洲；白杨挺拔向上，守护街巷田园。一树一风骨，一秋一山河。新疆的秋天是风景，更是精神的底色。新疆的秋天藏着中国极致的秋意，有林海绚烂的温柔，有大漠流金的磅礴，也有千年古树的坚韧，有街巷落叶的烟火。而每一棵树都在秋天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绽放一年当中最美的模样，治愈所有的烦躁与疲惫。也愿大家不负金秋，不负山河，能够奔赴新疆的金色山海，遇见最治愈的秋日风光，岁岁安然，秋意美满，万事顺遂。感谢大家的陪伴，这里是嘻嘻哈哈杂货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

0: 多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九十二集，
2: 朱稼先迅速思索着，总感觉知离的话让人匪夷所思。
3: 既然你跟叶高有仇，为什么要帮他呢？
4: 我说了，我没帮他。长安李家的事我是无奈之举，才被迫与叶高联手对付李家。你们凤阳朱家的实力远胜过李家，你自身的修为亦远在李松辉之上。我假意与叶高联合，就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我待在他的身边，为的就是掌握他的更多情报。叶高已经决定报复朱家，你我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击败他，既报了我跟他的仇，也保全了你们凤阳朱家。
3: 哦，原来如此。叶小哥，这也太出人意料了，我之前还以为你跟叶高是一伙的，现在才知道完全相反。
4: 对啊，眼见不一定为实。叶高最擅长的便是扮猪吃虎，别看他总是装傻充愣，他的实力跟他的心机一样深不可测，凭我自己的力量实在是没办法报仇，所以才来找你。
2: 朱稼先自然没有完全相信知离说的话，他不断思索着，回味着知离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试图找出其中的漏洞。
3: 知小哥，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联手对付叶高啊？也不知道叶高的实力究竟如何。
2: 朱稼先这是在套知离的话。
4: 具体的计划迟点再说，至于叶高的实力，我只能用出神入化来形容。你想啊，当年叶高的父亲能引来六大世家的围剿，证明其实力早已超凡入圣。现在叶高来找六大世家报仇，自然不可能在他父亲之下。
3: 那赤金走龙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4: 我也不知道，我隐隐约约感觉啊，当年叶高父亲与六大世家之间的事与赤金走龙有一定的关系，或许只有当我们拿下叶高之后，才能从他的口中撬出赤金走龙的秘密。
2: 朱稼先沉默了几秒钟。
3: 我桌上的戒指是你放的？
4: 什么戒指？
3: 没什么，我侄子朱江和弟弟朱稼前不是你们绑走的？
4: 朱江，昨晚一起喝酒那个？我不知道，我跟叶高待了差不多一天，中午吃过饭我回房间睡了，睡到下午起来却发现他不知了去处，一直到晚上才回来。他看起来很高兴，拉着我多喝了几杯，都喝吐了。
2: 朱稼先应了一声，他的确查到叶高今晚上喝吐了，同时又在想，当真是人不可貌相，看起来跟个土包子似的叶高竟有着能威胁到六大世家的能力。
3: 一定是叶高将戒指放在我桌上。对了，小海的尸体不见了，多半也是被叶高带走，兴许王之伟那傻小子根本不知道叶高的秘密，那两张纸条也是叶高送来的，他故意将离字写大了一点，为的是让我怀疑知离。我从临沂机场离开的时候，叶高正好在临沂，

0: 下地牢里的人。对呀、啊，那个人的辈分比我高，莫非就是支离皮道的曾参与围剿叶高父亲的六大世家老一辈人？如果是那样，那他肯定是被叶高带走的，没准已经死在叶高手上。小海身份败露，自然也是叶高所为。啊，这家伙太可怕了！小江和价钱应该正是被叶高策反的。
1: 朱稼先心想，在支离的提醒下，他开始重新评价叶高。至此，朱稼先渐渐相信叶高是个深不可测、城府极深的人。当然，朱稼先也有些怀疑，支离跟叶高之间有什么仇怨？为何叶高会认不出支离？叶高的父亲是因为什么原因，涉及到怎样的利益，才引来六大世家的围剿？支离又是什么身份？赤金走龙有什么特殊作用？
2: 朱老板，我时间有限，所知有限，能跟你说的也有限。再接下来，我们来商讨一下如何对付叶高吧。
1: 见朱稼先皱眉思索，支离看了一眼时间。
0: 支小哥，你来找我就不怕被叶高发现吗？
2: 如果是在平时的话，我确实不敢了。不过根据我对叶高的观察发现，他一旦喝多了酒，就会睡得很沉。今晚我特意多灌了他几杯，他似乎也格外高兴。这不是喝多了吗？还是我把他扛回去的。我出来的时候，他睡得很死。
1: 朱稼先心想，支离说叶高格外高兴，多半是因为其策反了朱江和朱稼前，又在朱家搞出种种花招。
0: 哼，我寝食难安，他却乐呵呵喝大酒睡大觉。
1: 支离从身上取出一张地图，打开朱稼先床头的台灯。朱稼先瞄了一眼地图，瞬间认出这正是濠州石府的构造图。
2: 朱老板，之前我便故意对叶高提过，称濠州石府是凤阳县最有特色的老字号饭店，意思是让你在那里设宴款待我们。当然，我真正的意思是将濠州石府当作猎杀叶高的战场。
1: 朱稼先脑子转得飞快，却发现仍旧难以追上支离的思路。没错，他也正有此意，在濠州石府摆下鸿门宴收拾叶高和支离，却不成想这个深夜支离会来到他的房间，并且跟他讲述了那么多匪夷所思之事。
2: 濠州石府的确是凤阳的老字号特色饭店，但由于那里的消费很高，在平时也没有多少客人前去用餐，而且那里很是宽敞，构造复杂，非常适合设伏。
1: 支离一边指着饭店的构造图，一边说：
2: 朱老板，以你在凤阳的能量，到时候清个场子没有任何问题吧？
0: 嗯，这倒问题不大。支小哥说的清场，是让我把饭店包下来，不让旁人去就餐吧？
2: 没错，就在这几天，我会再次跟叶高提起濠州食府，怂恿他找你蹭饭。你只需要提前清场，不让一般的客人过去就可以了。待我跟叶高定下去濠州食府吃饭的具体时间，你则需要提前在那里埋伏好人手。你看这里，这里是饭店大厅，周围一圈都是包间，我们各就餐的话，自然要挑选这个最大的包间。你呢，则让你们凤阳朱家的高手埋伏在周围各个包间之中，再把饭店的服务员都换成你们的人。
1: 朱稼先连连称是。其实支离指的构造图上的这些设下埋伏的地方，正是他之前专门做过标记准备做埋伏的地方。
2: 你在设宴当天，我和叶高会一同前往濠州食府，待我二人到达饭店，去往包间的路上，你就出手。
0: 直接出手吗？支小哥，您不是说叶高的实力极强，我不是他的对手吗？
2: 没错，但你别着急，且听我慢慢说。我俩进去饭店之后，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分割战场。
0: 分割战场？
2: 对，分割战场。我方只有我跟叶高。

0: 两个人，饭店里埋伏的却是你们整个放羊庄家的大部分好手。所谓分割战场，是让你的人将我跟叶高强行分开，再然后开始采取消耗战。
1: 朱稼先又问如何消耗，知礼解释道，
0: 你手下的高手们要尽最大程度消耗叶高的力量，当然这部分高手都会牺牲，会死在叶高的神通之下，而你则假装在另外一个战场跟我激战。当然咱们就是逢场作戏，待叶高消灭了牵制住他的敌人之后，自然会想办法跟我会合。这个时候我们把戏做足，我会故意卖一个破绽，让你当着叶高的面把我打成重伤，昏迷不醒，你呢也要看起来受伤不轻，这样一来叶高才会放松警惕，他认为我已经陷入了昏迷，你也受伤了，虽然不会对我有什么戒备，也会低估你的实力。然后你要表现出一副强弩之末的样子，说一些狠话吸引他的注意力，待他全力以赴对付你的时候，我从身后偷袭，用这条长烟将他绑住。哼，到时候任凭他叶高有天大的神通，也只能任人宰割了。
1: 朱稼先认真听着，思索着知离的计划。
2: 看不出来这个年轻人竟有如此心机。嗯，的确，他跟叶高一起去饭店后，他假装被我重创，自然能最大程度上误导叶高，叶高将会把我视作最重要的对手，从而忽略了他。在激战之时，叶高怎会想到致命一击来自于他的战友早已受伤的知离呢？然后呢，
0: 用长音擒下叶高之后，我们便胜券在握。然后我建议不要着急除掉叶高，因为我想从叶高的口中了解一些事。
2: 什么事？
0: 当年叶高的父亲为何遭到六大世家围剿？叶高的父亲掌握了什么样的秘密？或者是他如何触动了六大家族的利益？朱老板，你想啊，能够引得六大世家围剿的人身上的秘密会少吗？没准儿咱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叶高这一身神通的来历。你我同为修行重任，无上神通对我们来说远比富可敌国的财富、倾国倾城的美人更让人心动，不是吗？
1: 知离这番话的确说到朱稼先心坎上了。之前听知离说叶高父亲与六大世家的恩怨的时候，朱稼先已经在想，当年六大世家围剿叶高父亲的时候，究竟涉及到什么样的利益？如果真的像知离所说，这背后关乎叶高那一身超凡入圣的修为，那岂不是意味着待朱稼先和知离擒下叶高，便也有可能拥有叶高一般的修为？
2: 知小哥，我愿意全力配合你对付叶高。
1: 朱稼先没有丝毫犹豫，当下表明了立场。知离微微一笑，收起构造图。
0: 别忘了，第一轮的消耗战一定要尽可能消耗叶高的实力，你我在做戏的时候也要把气氛做足，至少要让叶高看起来我是被你重创，从而让他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上而忽略我。时间紧迫，你尽快准备，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再提醒你一句，叶高的实力深不可测，切勿麻痹大意。
1: 朱稼先表示明白，信誓旦旦称一定不会让知离失望。不过朱稼先依旧对知离充满了疑惑，禁不住问，
2: 知小哥，您别怪我啰嗦，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叶高早已认不出你，又为何会如此相信你呢？你们一定击溃长安李家，现在又一同来凤阳对付朱家，他就没怀疑过你？
0: 我跟叶高仇深似海，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而且我说了，叶高的实力远在我之上，凭我一人之力绝不是他的对手。可说来也怪，他对我居然真的毫无印象，根本认不出我。为了取得他的信任，好找机会除掉他报仇，我呢编造了一个身份，我自称是他父亲的好友。
2: 啊，他也信？志小哥，

0: 您看起来比叶高都年轻了很多，他怎会相信？
1: 朱老板，修行者的真实年纪岂能靠外表来判定？说实话，当年叶高父亲与六大世家的恩怨，我多少也是知道一些的。正因为我与叶高说出了一些有关他父亲的事，他这才相信我与他父亲是好友，从而认为我真是来帮助他对付六大世家的。其实我只是想利用六大世家来对付他罢了。朱老板，你我之间并无仇怨，只要我们坚诚合作，才有可能对付叶高，他太强了。待解决叶高之后，我就不会再麻烦你，你也别来找我，你我之中各走各的路。
2: 知晓哥，那就如你所说，咱们先联手解决叶高。
1: 我劝你一句啊，在叶高未除之前，你别想耍什么花样。你要是想对付我，那就没有人再帮你对付叶高了。你们六大世家与叶高有杀父之仇，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2: 我知道，您放心吧，我绝不会乱来。
3: 朱稼仙再次表态，知离微微一笑，手一挥，捆在朱稼仙身上的长缨便松开了，飞到知离手中。随后知离将长缨系在腰间就要离开。朱稼仙虽脱困了，却仍感觉一身的灵力很不顺畅，心知这是被长缨捆缚的后遗症，至少也得过个一时半刻才能完全消除长缨的影响。
2: 知晓哥，您这长缨是用什么材质制作的？为何被捆住后就失去了力量？
3: 朱稼仙问，这个问题他必须得搞清楚，因为知离的作战计划中，长缨是很重要的一环。万一到时候知离用长缨捆住叶高，而叶高神通广大，挣脱了长缨的束缚，那不就扯淡了吗？
1: 朱老板，我这条长缨能够困缚真龙，你觉得是什么材质做的？放心吧，只要能够捆住叶高，任凭他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乖乖投降。还没有谁能从我这长缨的束缚之中脱困呢。
2: 那你直接捆住叶高，
1: 我根本就没有出手的机会，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把这天大的便宜让给你？六大世家之中，谁不想得到叶高的力量？谁不想知道当年围剿叶高父亲的秘密？谁不想获得那巨大的利益？
2: 小哥别生气，我知道了，我没有别的意思。
3: 朱稼仙连忙道歉，虽然知离的长缨已经收起，但朱稼仙能感觉到自己的灵力尚未运转自如，这时候自然不敢跟知离叫板。再者，他还想着与知离一同收拾叶高，探寻当年的秘密，获得巨大的利益，当下低三下四给知离赔不是。
1: 好了，我回去了，再说一遍，别耍花招。朱老板，我能想象此时的你心里一定充满疑问，我也知道我今晚跟你说的事完全超乎你的预料。起初你一定想将我跟叶高都当成了敌人，实则不然，叶高才是我的死敌。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我希望你能想清楚，我要是想杀你的话，在之前用长缨困住你的时候就能动手。我不是你的敌人，叶高才是，他是你我共同的敌人，我们必须要合作才有可能击败他。
3: 知离临走之前又说了这样一番话，这番话全都说在朱稼仙的心坎上。朱稼仙的确对知离怀有很多的疑问不解，但正如知离所说，他要杀朱稼仙的话，朱稼仙是没有机会反抗的。只此一条便让朱稼仙认定知离说的是真的，要不然知离为何不杀了他？
2: 这小子与叶高一样神秘，没准儿他也涉及到当年六大世家围剿叶高父亲之事。但他说的没错，要解开当年的秘密，需要先解决叶高。而且他若是叶高的同党的话，我现在估计早就成他们一具尸体了。
3: 看着知离离开的背影，朱稼先忍不住想，知离走后一段时间，朱稼先才缓缓从床上坐起来，感觉体内的灵力终于能自行运转了。朱稼先认定知离没有伤害他，是因为知离需要他的帮助。
2: 知离的长鹰的确厉害，但听他的意思，叶高则更胜一筹。在叶高面前，他根本没有使用长鹰偷袭的机会，所以他才会求助于我。他的作战计划虽有些粗糙，不够细致，却能体现出这个计划的高明之处，利用人性弱点。在叶高对知离放松警惕，全力对付我们朱家的时候，知离伺机出手，叶高将防不胜防。
3: 随后朱稼先又开始思索知离的长鹰材质的问题。
2: 知离直言他的长鹰能够困缚真龙，难道那条长鹰便是传说中的龙筋所致？怪不得我被长鹰捆住后便无法调用灵力。
3: 朱稼先深感心惊，同时也对知离更加好奇，但是他也清楚，当务之急是制定详尽的方案来对付叶高，而不是去研究知离的身份。只要能击败叶高，剩下一个知离似乎也不是太难对付。或者说，要想对付叶高和知离，必须先配合知离摆平叶高，才思索后续的计划。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赞美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电波在梦传千里，木香化日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家常。FM 九二九，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九十三集，
2: 想到知离对叶高的描述与评价，朱稼先重新评估了叶高的能力实力，认为之前困扰自己的一系列的事件，比如桌上出现的戒指，比如朱海身份败露死于王家人之手，比如前后两张辱骂自己的纸条，比如机场那个眼熟的背影呼喊自己名字的声音等等等等，皆是叶高所为。甚至朱稼先认定朱江与朱稼前父子的叛逃亦是叶高干的。
3: 知离说的没错，叶高的实力深不可测，且很懂得攻心为上的战术，巧得老子心神不宁。如果不是知离深夜来访，我估计还会被叶高继续扰乱心神。
2: 想到这里，朱稼先忍不住攥紧双拳，恨叶高入骨。他已经将自己对神秘未知的敌人的恐惧彻底转化为对叶高的愤怒。已经没了困意的朱稼先取出濠州石府的构造图，仔细思索着详细的计划，思索在哪个位置安置多少人手，思索派谁去消耗叶高，思索如何分割战场。经过一番思索，朱稼先皱起眉头，猛然意识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知离跟他说了诸多秘密，也制定了大致的作战方案，却全然没有提起蜀中杨家。
3: 知离没有提到杨家，莫不是他压根不知道杨清堂他们已经率领大批高手藏在凤阳？
2: 仔细梳理了一遍知离提出的作战计划，朱稼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倒不是因为知离跟他说的那些秘密，而是因为他想到了另一个计中计。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他将一举除掉两个心腹大患，并且很可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届时他将不再单纯的是六大世家的第一人，而是整个术士界的第一人。
3: 叶高、知离都是实力非凡之辈，可如果我能夺取他们的力量，嘿嘿，什么蜀中杨家、什么王之伟、什么茅山，都将被我踩在脚下。
2: 朱稼先并不清楚叶高取走长安李家和琅琊王家所藏的赤金走龙是什么目的，刚才他问了知离，知离也没有正面回答，但他隐隐感觉像叶高那种层次的高手都对赤金走龙如此感兴趣，很可能意味着赤金走龙能给叶高带来更强大的力量。既然如此，他朱稼先何不先下手为强呢？
3: 知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演好这出戏。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演得太逼真。
2: 朱稼先穿好衣服，连夜赶往杨清堂他们住宿的大酒店。之所以如此着急去找杨清堂，是因为他已经想到一个绝佳的一石二鸟的计划。在知离提出的计划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计划。来到酒店，朱稼先敲开杨清堂的房门，只见杨清堂一脸困意与不满，问他有什么事。
3: 清堂兄，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将关乎你我的身家性命以及日后的术法进程。
2: 见朱稼先如此严肃，杨清堂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将朱稼先让进屋里。杨清堂及其家族中的高手都住在这家酒店，不过作为家主，杨清堂是独自居住的，偌大的房间只有他一个人。给朱稼先让座后， 杨清堂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凌晨三点，再过几个小时便要天亮了。
3: 夏先兄，有什么事啊？
1: 就在今天晚上，知礼找过我。清堂兄，之前咱们一直都搞错了，知礼与叶高的关系并非亲密无间的战友，而是生死对头。
3: 哦，你把话说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杨清堂也没了睡意，接过朱稼仙地上的香烟，边抽边问。而后朱稼仙将自己醒来发现被知离制住，以及知离跟他说的有关叶高的秘密，几无保留地告诉了杨清堂。将近一个小时后，朱稼仙才将他跟知离的对话尽数告知杨清堂。杨清堂听罢，眉头紧锁，陷入思考。他思考了足足十分钟后才开口。
3: 稼仙兄，也就是说知离与叶高是死敌，他俩联手对付长安李家只是知离的无奈之举。知离的本意是利用老李他们对付叶高，却发现老李那边实力不行，这才为了博取叶高的信任而帮助叶高摆平了李家。他们一同来到凤阳，看似是为了对付朱家，其实知离的目的却是叶高，所以他才深夜找你密谈，想要与你联手解决叶高。
1: 对，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叶高的实力极强，还在知离和我等之上。我估计知离那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来找我只是为了利用我。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就按照知离说的来对付叶高，还是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清堂兄，知离自始至终都没提到你们杨家，很有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你们杨家已经集结了大量的好手埋伏在凤阳，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也是绝佳的机会。
2: 杨清堂却是满脸的不解。
3: 怎么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法？稼仙兄，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1: 表面上我配合知离对付叶高，你们杨家的高手也埋伏到濠州师傅，就扮作朱家人便是。然后知离和叶高会一起去饭店，我会按照与知离商定的计划来分割战场，派出朱家的高手消耗叶高，那时候还得麻烦清堂兄帮着对付一下叶高。当然这时候你我都不必全力以赴，以消耗为主。待实力强大的叶高摆平了我们两家的一部分高手过后，他自然会想办法与知离会合。我呢，继续按照计划行事，当着叶高的面打伤知离。只不过知离让我假意将他重创，我却准备假戏真做。
2: 朱稼仙的声音越发兴奋，已经说到他制定的计中计的关键部分。杨清堂亦面露笑容，顺着往下说。
3: 好，到时候知离会被你打成重伤，而按照你们的计划，你看起来也受了不轻的伤。如此一来，叶高会放松警惕，认为自己能轻易击败你。
1: 没错，其实我并不是真正受伤，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可是知离却会被我实实在在重创，失去战力。接下来便是清堂兄出场了，就让那个叶高见识一下化神之能与炼妖之能联手后的强大实力，再加上我们这边的家族高手共同围剿叶高，就不信那叶高还能以一敌百。
2: 杨清堂拍手称赞，完全赞同朱稼仙的计划。朱稼仙的计划周密阴损，先是假装配合知离来消耗叶高，然后在知离毫无准备的时候发动雷霆攻势重创，甚至是直接击杀知离。届时知离必将失去战力，而朱稼仙他们的对手则只剩下被消耗了一番的叶高。可是叶高会误以为朱稼仙也受了重伤，以为朱家这边只剩下朱稼仙一个对手，实际上还有个守株待兔的杨清堂， 以及朱、杨两家的诸多好手。
1: 当然，这个计划具体实施的时候也可以随机应变，我们见机行事。如果知离的实力很强，我不容易一击必杀的话，我便不会冒险当真重创他，而是继续按照既定的计划行事，假装将他打伤，让他有机会用长鹰制服叶高。这样一来，我们的对手依旧只剩下一个，不过是从叶高换成知离而已。就看到时候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叶高还是知离了。若是叶高，则让知离用长鹰来偷袭他；若是知离，则由我先行击杀知离。
2: 杨清堂再次鼓掌。
4: 贾贤兄啊，你这计划当真天衣无缝，利用知离和叶高之间的仇怨，先除掉他们其中一个，就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剩下的那一个。最好是知离在偷袭叶高的时候，二人大打出手，打得不可开交，两败俱伤。
2: 朱稼先哈哈大笑，他正有此意。这个计中计的关键在于利用知离与叶高的矛盾，让他们二人彼此消耗。不管是叶高弄死知离，还是知离制服叶高，他们二人都将只剩下一个，而且很可能剩下的这个人也会受伤。
1: 到时候知离一定会纳闷，我为何不按照计划来帮他牵制叶高，为他提供偷袭的机会。
2: 朱稼先笑得很开心，在他看来，知离今晚找他商定的计划不过是自投罗网而已，他将利用知离和叶高的仇怨来个将计就计。然后朱稼先和杨清堂这两大世家的家主开始进一步制定更为详细的计划，二人对着构造图各抒己见，经过一番商量后，基本确定了在濠州十府各个包间中埋伏的人手的名单，以及在大厅中伪装成饭店服务人员的数量、分布等。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堂兄，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你也好好休息。只需等知离怂恿叶高到濠州十府接受我的宴请，便是他们二人的死期。知离想利用我除掉叶高，他以为自己是黄雀，却不成想，他和叶高在我们看来

0: 不只是螳螂和蝉而已，真正的黄雀是我们两大世家。
1: 恰贤兄，我实在太佩服你了，这个计中计，局中局，简直堪称完美。
0: 哼，在叶高看来，他跟知离去濠州石府是要联手对付我凤阳朱家，在知离看来，他则是与我联手合演一出戏来对付叶高。实际上，我不过是假意配合知离演戏，让知离误以为我帮他做事，待到当天我却来个坐山观虎斗，让知离和叶高厮杀，再收余力。
2: 朱稼先的确可以自信，他有自信的资本，资本便是他作为六大世家第一人的强大个人实力，以及朱家和杨家的诸多高手。还有就是他的计中计已经将知离、叶高都算计进去，如果叶高的实力过于强大，他会尽可能配合知离，帮知离创造机会，让知离偷袭叶高。而如果到时候他发现知离的威胁大于叶高，他则会发动雷霆一击，重创甚至击杀知离，再集中力量收拾叶高。他自认为已经将整件事看得透透彻彻，策无遗算。他从叶高的角度、知离的角度分别来推演了事件的发展，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可是他却忽略或者说是低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事情的发展当真会按照他预想来进行，没有任何的变数吗？世事难料，人心叵测，谁能真正算计到人心，算计到一件极其复杂的事的发展方向？朱稼先自以为他可以。
1: 稼先兄，这份构造图就放在我这里吧，待会儿天明后，我会把杨家人集中起来，给他们开个会，让他们按照咱们标注的位置提前准备好埋伏。
2: 杨清堂看着构造图说。朱稼先点点头，对这份构造图以及图上标注的设伏之处已经了然于胸。
0: 好，回去之后我也会安排朱家的人准备设伏。
2: 商量好这一切之后，朱稼先高高兴兴回去了，回到房间依旧兴奋地睡不着觉。可他却没想到，就在他从杨清堂那里走了后没多久，杨清堂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1: 鱼儿上钩了。
2: 杨清堂只说了这五个字就挂断电话，因为这五个字足以表达清楚他的意思。早上叶高醒来后去敲了知离的房门，让叶高感觉有些奇怪的是，向来起得很早的知离却磨蹭了半天才开门。
3: 离哥，这都几点了呀？
2: 说着叶高看到知离满是血丝的眼眶，忙问，
3: 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
4: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一睡下就像死猪一样。我要思考对付凤阳朱家的策略，想那么多事啊，自然睡不好。
3: 你这话说的就好像我没心没肺一样。
2: 叶高撇撇嘴，感觉有些委屈，这段时间他也没闲着，一直在考虑对策。跟知离拌了几句嘴后，叶高发泄完了自己的不满，二人才去吃早饭。吃早饭的时候，叶高明显感觉知离心事重重，平日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知离总是一副风轻云淡、胸有成竹的样子。
3: 李哥，不就是跟你吵了两句吗？至于我还放在心上？
2: 叶高一边喝着豆汁一边说。
4: 没有啊。
2: 知离皱起来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故作轻松地抱起膀子，看着对面吃了一脸油的叶高。
4: 快点吃吧，吃一顿少一顿了。
2: 叶高差点没拿住手里的油条。
3: 这话是啥意思吗？
4: 你是说凤阳的早餐吃一顿少一顿了，等忙完了凤阳的事啊，咱们自然不在这里接着待着咯。
2: 叶高点点头，内心却感觉今天的知离不太对头，似是话里有话，但不管他再怎么追问，知离都没再搭理他，这反而让他更不安了。
3: 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了对付凤阳朱家的办法了？
2: 吃完早饭，叶高换了个问法，知离不置可否，犹豫片刻后才开口。
4: 办法

0: 是有，只不过要委屈叶公子了。还有，你信我吗？
1: 叶高连忙点头。
2: 李哥，我不信你，我信谁啊？
0: 那就行。凤阳朱家的实力强不？我的意思是，边衔显招。
1: 叶高询问具体。
0: 我的意思是，边衔显招。
1: 叶高询问具体怎么操作，知离却答非所问。
2: 不入户穴，言得户字，与主家显决战的真唱，就盯在豪主师父了。
1: 叶高明显对知离说的话很不满意，他希望从知离口中得到的是对付朱稼仙的详细的计划，而知离说的却是另一码事。
0: 叶公子啊，你别着急嘛，朱稼仙是个老狐狸，他生性多疑，思维缜密，我要是跟你透露太多的细节啊，反而容易露出破绽。
1: 叶高摇了摇头，表示听不懂知离在说什么。
0: 你给朱家先打电话，跟他说后天晚上我们去豪州食府，让他提前备好宴席。
2: 就这样？
0: 就这样，到时候见机行事啊。放心吧，我不会坑你的。
1: 叶高无奈地点点头，拨通了朱家先的电话，称他和知离将会在后天晚上接受朱家先的盛情款待，让朱家先务必精心准备好酒菜。电话那边的朱稼仙很豪爽地应下，表示一定会给叶高他们准备一场难忘的晚宴。叶高没听出朱稼仙的话外之音，径自挂断电话，拖着腮帮子看着知离，思索知离所说的计划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时他也在想，单纯对付凤阳朱家已经是困难重重，再加上朱稼仙请来助拳的蜀中杨家，凭他和知离二人之力，如何能在接下来的大战中取胜呢？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叶高也没得选了，就像当初被知离拉着上了贼船一样，现在朱稼仙自然将他和知离视作对头，他就是想溜之大吉，怕是也无法全身而退离开凤阳。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果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6589205。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的晚高峰。那今天的周末的时间呢，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是由郭嘉来跟您一起度过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一起关注一下时时刻刻的路况，同时呢也会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关注一些本地方面的资讯。从目前来看呢，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当中，苍茫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些堵车的。除此之外呢，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南向北也是有些排队的啊。机场高速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以及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高架入口到西山路由东向西，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太原北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由北向南都是有些排队的。虽然说是周末啊，但是今天的路上的晚高峰还是跟这个今天的大多数时段相比呢，会有那么一些的排队和拥堵啊。如果各位遇到其实路况呢，也欢迎您能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当然呢，看了看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好像是有一些改变，早上中午呢还是大晴天，现在呢乌鲁木齐的天气有一点点的阴沉下来了，不确定一会儿是不是会有扬沙的天气，但是今天天气还是比较的闷热的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啊，一直到周二，温度和天气还都算不错的，最高温度是有33度，但是从下周三开始呢，温度会有一个持续性的下降，最高的温度也仅仅只有15-16度的样子，所以大家伙儿还是在这两天啊，这个适当的增添或者削减衣物要注意一下频率和品质。好的，稍后的时间呢，也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把一首好听的歌叫做《探古之》送给您了。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拜托的晚高峰。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再来跟各位关注一下此刻的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西山高架路从西山高架路入口到西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些排队的，东环高架路从西环高架到北环高架由南向北排队，苍茫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是排队的。另外呢，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也是有些排队，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以及太原北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由北向南，还有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都是有些排队的。稍后的时间呢，也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如果您有遇到即时路况，也欢迎各位来把您的路况讯息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4: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当前是32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呢是东北风3级。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出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

0: 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布置。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本地方面的路况提示啊。目前的乌鲁木齐苍茫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洲路由北向南是有些排队的，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以及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还有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团结路从静路到明花街由北向南都是有一些的排队。如果各位有遇到及时路况呢，可以把您的路况讯息继续的发送至我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间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活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

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蛛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

好的，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来跟各位继续的关注一下目前路上的通行情况。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31度啊，今天是比较的炎热的啊，但是看的外面的天气呢，好像较刚才相比呢是有一些的转晴的样子。明天呢依旧是一个晴天。但是从下周二周三开始的温度将会有一个下降。那目前路上的通行情况呢，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是有些排队的，苍茫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由西向东，大兰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也是有些的排队。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会来跟各位继续的关注我们路上的通行情况，同样呢，也会把好听的歌曲继续的送给各位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半点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的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温度呢，当前是31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

江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五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拉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读书是一种乐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乐趣的是读书本身，而不是读书以后的结果。
1: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有梦可做的读书青年。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夏天。
0: 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
1: 日子可以过得精致而典雅，也可以过得简单而随意，只要心中有诗意，便是惬意的生活。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诗意人生，且歌且行。
0: 若说什么可以用最精炼的话语传达出最真挚动人的情怀，那便只有诗可以做到。诗的适用范围无边无际，当我们想要表达极致的想念时，有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当我们想要展现豪迈时，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当我们难免独自一人时，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情感的共通与时代无关，我们总能通过诗从前人之处寻到共鸣，并得到安慰，仿佛与李白同醉，和杜甫同忧。
1: 这样的诗意人生透着明亮的底色，而对现代人来说，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在匆忙的生活中不忘精神追求，且歌且行，便是诗意人生。
0: 在文学世界中不乏诗意的生活，很多作家都是诗意人生的代表，他们将重复的日子，平淡的岁月，活出不一样的气质，那些生活中常见的风景都能成为他们治愈心灵的诗歌。接下来一起邂逅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和村上春树一起去想想风吧。有请心动朗读者 FM929 主播南风。
2: 读书时有时会有一段文字萦绕脑际永不离去，好像是在18岁时读杜鲁门·卡波特的短篇小说关上最后一扇门，那最后一节就紧粘在脑袋里，是这样的文章。于是他把头紧贴在枕头上，双手捂着耳朵，他这样想：去想无关紧要的事，去想想风吧。我非常喜欢最后的这个句子。我曾经在希腊小岛上生活过，那是座此前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岛，当然除了我和妻子两人，没有日本人。靠着只言片语的希腊话，好歹对付日常所用。此外，就只管伏案工作，工作间隙常去散步。那时候，我们仿佛就生活在风中，大多是微风，不时会变大；大多是干燥的风，不时会含有湿气；极其罕见的还会带来雨，但总之，风无时不在。我们与风同时醒来，与风同行同止，与风同时沉入睡眠。不管我们到哪儿，风都如影随形。在海港的咖啡馆前，风匆匆忙忙将遮阳伞的边缘吹得哗哗作响。在无人的游艇码头，船尾不停地发出咔嗒咔嗒的干燥回声。步入林中，风拂过绿叶四处飘飞，它将漂浮在海上的白云运往遥远的岸边，它让桌前窗边的九重葛花翩翩起舞，它浓淡不匀地运走街头小贩的吆喝，送来不知何处的烤肉的香味。我们几乎片刻不能忘记风的存在。迄今为止，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可是再也不曾像生活在那座希腊小岛时那样

深切感受到风的存在。我们简直像三个人相依为命一般，默默生活在那座岛上，我们两人再加上风，这是怎么回事？也许那儿本是那样的地方，也许那儿是个风拥有灵魂的所在，因为那真的是一个除了风几乎一无所有的宁静的小岛。再不就是碰巧住在那里的时候，我正好进入了深刻思考风的时期。思考风，这并非人人所为，也并非随时随地可为。人真正能思考风，仅限于人生中一小段时期，我这么觉得。

0: 还记得当年外卖小哥雷海为获得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冠军，答题时他泰然自若，而生活中的他做过销售员、服务员、洗车工，面对生活的不易，是诗词让他沉静了下来。那所谓的诗意人生，原来是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1: 生活处处藏着美好，上班路上的一丝花香，下班路上的一抹夕阳，擦肩而过的路人的笑容，常去的小店老板的问候，都是这诗意人生的一部分。生活不只有坚硬的现实，更有柔软的温情。如果你愿意，每天睁开眼之后的一切都可以化作诗意。就像作家季羡林，面对着可爱宁静的清晨，心中也会涌起一股诗意，仿佛真正成为一个诗人了。有请心动朗读者，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主播佳妮。
2: 一抬头，眼前一片金光，朝阳正跳跃在书架顶上玻璃盒内日本玩偶藤娘身上，一身和服，花团锦簇，手里拿着淡紫色的藤萝花，都熠熠发光，而且闪着不定。我开始工作的时候，窗外暗夜正在向前走动，不知怎样一来，暗夜已逝，旭日东升，这阳光是从哪里流进来的呢？窗外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枝叶繁茂，仿佛张开了一张绿色的网。再远一点，在湖边上是成排的垂柳，所有这一些都不利于阳光的穿透。然而阳光确实流进来了，就留在藤娘身上。然而一转瞬间，阳光忽然又不见了，藤娘身上一片阴影，窗外在梧桐和垂柳的缝隙里，一块块蓝色的天空，成群的鸽子正盘旋飞翔在这样的天空里，黑影在蔚蓝上面划上了弧线，鸽影落在湖中清晰可见，好像比天空里的更富有神韵，宛若镜花水月。朝阳越升越高，透过浓密的枝叶一直照到我的头上，我心中一动，阳光好像有了生命，它启迪着什么，它暗示着什么。我忽然想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每天早上对着初升的太阳静坐沉思，幻想与天地同体，与宇宙合一。我从来没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没有这一份福气，可是我也感到太阳的威力，心中思绪翻腾，仿佛也能洞察三界，透视万有了。现在我正处在每天工作的第二阶段的开头上，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阶段以后，我现在想缓松一下，心里有了余裕，能够抬一抬头向四周，特别是窗外观察一下。窗外风光如旧，但是四季不同，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情趣各异，动人则一。现在正是夏季，浓绿扑人，梅雨歌影在天，湖光如镜，多少年来当然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过去我竟视而不见呢？今天藤娘身上一点闪光，仿佛照透了我的心，让我抬起头来，以崭新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眼前的东西既熟悉又陌生，我仿佛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把我好奇的童心一下子都引逗起来了。我注视着藤娘，我的心却飞越茫茫大海，飞到了日本，怀念起赠送给我藤娘的世福千绿子夫人和世福右后先生一家来，真挚的友情温暖着我的心。窗外太阳升得更高了，梧桐树椭圆的叶子和垂柳的尖长的叶子 交织在一起，椭圆与细长相映成趣，最上一层阳光照在上面，一片嫩黄，下一层则处在背阴处，一片墨绿，远处的塔影屹立不动，天空里的鸽影仍然在划着或长或短或远或近的弧线。再把眼光收回来，则看到里面窗台上摆着的几盆君子兰，深绿肥大的叶子给我心中增添了绿色的力量。多么可爱的清晨，多么宁静的清晨，此时我怡然自得，其乐陶陶。我真觉得人生毕竟是非常可爱的，大地毕竟是非常可爱的，我有点不知老知已至老。我这个从来不写诗的人，心中似乎也有了一点诗意。此生何事诗人味，歌影湖光注目明。我好像真正成为一个诗人了。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乡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2: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2: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子可以过得精致而典雅，也可以过得简单而随意，只要心中有诗意，便是惬意的生活。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诗意人生，且歌且行。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0: 我是夏天。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人生的本质是诗意的，人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但很多人为生活劳累就放弃了追求诗意的美好。其实生活就像是一个盲盒，当你学会发现隐藏的诗意时，生活才会更有情趣和意义。
1: 曾有人说，最好的人生是这样的，既有敏感的灵魂，又有粗糙的神经，既有滚烫的血液，又有沉静的眼神，既有深沉的想法，又有世俗的趣味，既有仰望星空的诗意，又有脚踏实地的坚定。经历了长夜，守到了黎明，穿行过黑暗，还相信阳光，带着强大的内心上路，脸上有卑微的笑容，一路看山看水，走走停停。
0: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诗人，但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插上诗意的翅膀。一阵风，一朵云，一场雨，都可以成为诗意生活的点缀。就像作家池莉在一场雨中感受到愉悦与恐惧，安详与躁动，感恩与畏惧。有请心动朗读者，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主播杰克然。
2: 酷暑季节，三伏天，一连多日的太阳都是炽热白亮，路上冒烟，土地皲裂，我开始祈求福佑，来雨吧，来雨吧。日复一日，这种默默的祈祷好似生命的节奏和歌吟，一遍遍重复和循环。这一天下午，我出门收回晾晒的衣物，高举双手，从晾晒绳上取衣物的同时，我的祈求依然在无声的重复。忽然，一滴雨，一滴明晰的、圆圆的、大大的雨珠子，不偏不倚，滴在了我的手指头上。雨的凉意从我的指尖闪电一般掠过我的身体，顿时掠走了多日的炎热，答复了我内心的祈求。我真是惊喜万分，穹隆如此高远，天空如此广袤，这第一滴雨是怎么从飘动的云雨里准确落在我的指尖呢？这是一个奇迹，或者说，我宁愿把这第一滴雨当做一个奇迹。我赶紧跑回家，进门就满脸喜色地向家人宣布下雨了。没有人相信真的下雨了，大家似乎不太在意我喜滋滋的宣称，似乎也理解和体谅一个人在连日的炎热干燥中产生对雨的憧憬和幻觉。我自己依然喜滋滋的，我立在门口望着外面，心里的祈求继续悄悄歌吟。静静的一刻过去了，雨的声音来了，十分响亮和明确的来了，凉爽的雨幕就像是我召唤而来的精灵，真实的由远及近，终于全面展开。你是怎么知道下雨了？大家看我一眼的神态分明是这样问我，致使我十分得意。我笑而不答，我要为第一滴敲醒我的雨珠保密，为我自己对雨的祈求和呼应保密。我和家人跑到雨中尽情淋雨踩水，顽皮孩童一般，是难得的调皮和兴奋。我深信普天之下一定不会是我一个人接受上天的恩赐，第一滴雨不仅仅只给我一个人，然而我也深信更重要的还有个人情怀。你得对于大自然保持你的敏感和呼应，你得怀有一份眷恋与共生的真心，去接受与发现那第一滴雨，才会获得真正的清凉和感激。人们现在是越来越依赖机器了，冬夏是空调机的，眼睛是电视机的，双手是电脑的，双腿是小车的。过多的依赖机器使得人类是这样懒惰、苍白、乏力、无聊和无趣。同样还是雨，也有下得山呼海啸、泛滥成灾的。武汉夏季的雨 的确是我半辈子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暴烈，那是一种没日没夜没头没脑的猛抽，气势惊人，打得天下万物东倒西歪，千疮百孔，乌云压城，闪电霹雳，飞机停飞，高速公路关闭，道路沉默，涡旋翻滚，大树小树连根拔起了，竹林成片倒下，户外成了无人的世界，电也忽然停了，惊雷横空出世，偏偏滚到你脚下炸响，同时一道耀眼强光吞噬你的全部视觉。我胆战心惊，每次在这样的雨中我都是胆战心惊。我关紧门窗，坐在昏暗阴晦的屋子里，透过窗户玻璃与大雨面对，脑子一片空白，唯有肃穆的敬畏。我总觉得这样的暴雨完全是脱缰野马，似乎正在带来更可怕的事物。什么更可怕的事物呢？我却不知道。
3: 物体很实在或很实用，可是生命呢？如果一切清晰、具体、实在和实用的东西都必然要毁灭，生命的意义难道还可以寄之于此吗？如果毁灭一向都在潜伏着，一向都在瞄准着生命，那么生命原本就是无用的热情，就是无目的的过程，就是无法求其真而只可求其美的游戏。所以不要这样审问小说，到底要达到什么，到底要说明什么，到底要解决什么，到底要完成什么，到底要探明了什么，到底要判断什么，到底怎么办。小说只是让我们欣赏生命这一奇丽的现象，这奇丽的现象里包含了上述的到底和什么，但小说不负责回答它。小说只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摆脱真实的苦役、重返梦境的机会，欣赏如歌如舞、如醉如乏的生命之旅吧。
4: 凡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九二九，现在播报。
5: 信号。
6: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5: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5: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

0: 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日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3: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2: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

情恨。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乡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
1: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

0: 下载，私路试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轻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私路试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涉及到怎样的利益才引来六大世家的围剿？知离又是什么身份？赤金走龙有什么特殊作用？
1: 朱老板，我时间有限，所知有限，能跟你说的也有限。再接下来，我们来商讨一下如何对付叶高吧。
0: 见朱稼先皱眉思索，知离看了一眼时间。
2: 知小哥，你来找我就不怕被叶高发现吗？
1: 如果是在平时的话，我确实不敢了。不过根据我对叶高的观察发现，他一旦喝多了酒就会睡得很沉。今晚我特意多灌了他几杯，他似乎也格外高兴。这不是喝多了吗？还是我把他扛回去的，我出来的时候他睡得很死。
0: 朱稼先心想，知离说叶高格外高兴，多半是因为其策反了朱江和朱稼前，又在朱家搞出种种花招。
2: 哼，我寝食难安，他却乐呵呵喝大酒睡大觉。
0: 知离从身上取出一张地图，打开朱稼先床头的台灯。朱稼先瞄了一眼地图，瞬间认出这正是濠州石府的构造图。
1: 朱老板，之前我便故意对叶高提过，称濠州石府是凤阳县最有特色的老字号饭店，意思是让你在那里设宴款待我们。当然，我真正的意思是将濠州石府当作猎杀叶高的战场。
0: 朱稼先脑子转得飞快，却发现仍旧难以追上知离的思路。没错，他也正有此意，在濠州石府摆下鸿门宴收拾叶高和知离，却不成想这个深夜知离会来到他的房间，并且跟他讲述了那么多匪夷所思之事。
1: 濠州石府的确是凤阳的老字号特色饭店，但由于那里的消费很高，在平时也没有多少客人前去用餐，而且那里很是宽敞，构造复杂，非常适合设伏。
0: 知离一边指着饭店的构造图一边说，
1: 朱老板，以你在凤阳的能量，到时候清个场子没有任何问题吧？
2: 嗯，这倒问题不大。知小哥说的清场，是让我把饭店包下来，不让旁人去就餐吧？
1: 没错，就在这几天，我会再次跟叶高提起濠州食府，怂恿他找你蹭饭。你只需要提前清场，不让一般的客人过去就可以了。待我跟叶高定下去濠州食府吃饭的具体时间，你则需要提前在那里埋伏好人手。你看这里，这里是饭店大厅，周围一圈都是包间，我们各就餐的话，自然要挑选这个最大的包间。你呢，则让你们凤阳朱家的高手埋伏在周围各个包间之中，再把饭店的服务员都换成你们的人。
0: 朱稼先连连称是。其实知离指的构造图上的这些设下埋伏的地方，正是他之前专门做过标记准备做埋伏的地方。
1: 你在设宴当天，我和叶高会一同前往濠州食府，待我二人到达饭店去往包间的路上，你就出手。
2: 直接出手吗？知小哥，您不是说叶高的实力极强，我不是他的对手吗？
1: 没错，但你别着急，且听我慢慢说。我俩进去饭店之后，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分割战场。
2: 分割战场？
1: 对，分割战场。我方只有我跟叶高两个人，饭店里埋伏的却是你们整个凤阳朱家的大部分好手。所谓分割战场，是让你的人将我跟叶高强行分开，再然后开始采取消耗战。
0: 朱稼先又问如何消耗，知离解释道，
1: 你手下的高手们要尽最大程度消耗叶高的力量，当然这部分高手都会牺牲，会死在叶高的神通之下，而你则假装在另外一个战场跟我激战。当然咱们就是逢场作戏，但叶高消灭了牵制住他的敌人之后，自然会想办法跟我会合。这个时候我们把戏做足，我会故意卖一个破绽，让你当着叶高的面把我打成重伤，昏迷不醒，你呢也要看起来受伤不轻，这样一来叶高才会放松警惕， 他认为我已经陷入了昏迷，你也受伤。

0: Ella 虽然不会对我有什么戒备，也会低估你的实力，然后你要表现出一副强弩之末的样子，说一些狠话吸引他的注意力，待他全力以赴对付你的时候，我从身后偷袭，用这条长烟将他绑住。哼，到时候任凭那叶高有天大的神通，也只能任人宰割了。
1: 朱稼先认真听着，思索着支离的计划。
2: 看不出来这个年轻人竟有如此心机。的确，他跟叶高一起去饭店后，他假装被我重创，自然能最大程度上误导叶高，叶高将会把我视作最重要的对手，从而忽略了他。在激战之时，叶高怎会想到致命一击来自于他的战友早已受伤的支离呢？
3: 然后呢？
0: 用长烟擒下叶高之后，我们便胜券在握。然后我建议不要着急除掉叶高，因为我想从叶高的口中了解一些事。
3: 什么事？
0: 当年叶高的父亲为何遭到六大世家围剿？叶高的父亲掌握了什么样的秘密？或者是他如何触动了六大家族的利益？朱老板，你想啊，能够引得六大世家围剿的人身上的秘密会少吗？没准儿咱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叶高这一身神通的来历。你我同为修行重任，无上神通对我们来说远比富可敌国的财富、倾国倾城的美人更让人心动，不是吗？
1: 支离这番话的确说到朱稼先心坎上了。之前听支离说叶高父亲与六大世家的恩怨的时候，朱稼先已经在想，当年六大世家围剿叶高父亲的时候究竟涉及到什么样的利益。如果真的像支离所说，这背后关乎叶高那一身超凡入圣的修为，那岂不是意味着待朱稼先和支离擒下叶高，便也有可能拥有叶高一般的修为？
3: 支小哥，我愿意全力配合你对付叶高。
1: 朱稼先没有丝毫犹豫，当下表明了立场。支离微微一笑，收起构造图。
0: 别忘了，第一轮的消耗战一定要尽可能消耗叶高的实力，你我在做戏的时候也要把气氛做足，至少要让叶高看起来我是被你重创，从而让他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上而忽略我。时间紧迫，你尽快准备，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再提醒你一句，叶高的实力深不可测，切勿麻痹大意。
1: 朱稼先表示明白，信誓旦旦称一定不会让支离失望。不过朱稼先依旧对支离充满了疑惑，禁不住问，
3: 支小哥，您别怪我啰嗦，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叶高早已认不出你，又为何会如此相信你呢？你们一并击溃长安李家，现在又一同来凤阳对付朱家，他就没怀疑过你？
0: 我跟叶高仇深似海，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而且我说了，叶高的实力远在我之上，凭我一人之力绝不是他的对手。可说来也怪，他对我居然真的毫无印象，根本认不出我。为了取得他的信任，好找机会除掉他报仇，我呢编造了一个身份，我自称是他父亲的好友。
3: 啊，他也信？智小哥，您看起来比叶高都年轻了很多，他怎会相信？
0: 朱老板，修行者的真实年纪岂能靠外表来判定？说实话，当年叶高父亲与六大世家的恩怨，我多少也是知道一些的。正因为我与叶高说出了一些有关他父亲的事，他这才相信我与他父亲是好友，从而认为我真是来帮助他对付六大世家的。其实我只是想利用六大世家来对付他罢了。朱老板，你我之间并无仇怨，只要我们倾城合作，才有可能对付叶高，他太强了。待解决叶高之后，我就不会再麻烦你，你也别来找我，你我之中各走各的路。
3: 哦，好，志小哥， 那就如你所说，咱们先联手解决。

0: 给叶高。
1: 我劝你一句啊，在叶高未除之前，你别想耍什么花样。你要是想对付我，那就没有人再帮你对付叶高了。你们六大世家与叶高有杀父之仇，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0: 我知道，您放心吧，我绝不会乱来。
2: 朱稼先再次表态，知离微微一笑，手一挥，捆在朱稼先身上的长鹰便松开了，飞到知离手中。随后知离将长鹰系在腰间就要离开。朱稼先虽脱困了，却仍感觉一身的灵力很不顺畅，心知这是被长鹰捆缚的后遗症，至少也得过个一时半刻才能完全消除长鹰的影响。
0: 知小哥，您这长鹰是用什么材质制作的？为何被捆住后就失去了力量？
2: 朱稼先问。这个问题他必须得搞清楚，因为知离的作战计划中，长鹰是很重要的一环。万一到时候知离用长鹰捆住叶高，而叶高神通广大挣脱了长鹰的束缚，那不就扯淡了吗？
1: 朱老板，我这条长鹰能够困缚真龙，你觉得是什么材质做的？放心吧，只要能够捆住叶高，任凭他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乖乖投降。还没有谁能从我这长鹰的束缚之中脱困呢。
0: 那你直接捆住叶高，
1: 我根本就没有出手的机会，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把这天大的便宜让给你？六大世家之中，谁不想得到叶高的力量？谁不想知道当年围剿叶高父亲的秘密？谁不想获得那巨大的利益？
0: 小哥别生气，我知道了，我没有别的意思。
2: 朱稼先连忙道歉。虽然知离的长鹰已经收起，但朱稼先能感觉到自己的灵力尚未运转自如，这时候自然不敢跟知离叫板。再者，他还想着与知离一同收拾叶高，探寻当年的秘密，获得巨大的利益，当下低三下四给知离赔不是。
1: 好了，我回去了，再说一遍，别耍花招。朱老板，我能想象此时的你心里一定充满疑问，我也知道我今晚跟你说的事完全超乎你的预料。起初你一定想将我跟叶高都当成了敌人，实则不然，叶高才是我的死敌，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我希望你能想清楚，我要是想杀你的话，在之前用长鹰困住你的时候就能动手。我不是你的敌人，叶高才是，他是你我共同的敌人，我们必须要合作才有可能击败他。
2: 知离临走之前又说了这样一番话，这番话全都说在朱稼先的心坎上。朱稼先的确对知离怀有很多的疑问不解，但正如知离所说，他要杀朱稼先的话，朱稼先是没有机会反抗的。只此一条便让朱稼先认定知离说的是真的，要不然知离为何不杀了他？
0: 这小子与叶高一样神秘，没准儿他也涉及到当年六大世家围剿叶高父亲之事。但他说的没错，要解开当年的秘密需要先解决叶高。
2: 给朱稼先让座后，杨清堂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凌晨三点，再过几个小时便要天亮了。
3: 稼先兄，有什么事啊？
0: 就在今天晚上，知离找过我。清堂兄，之前咱们一直都搞错了，知离与叶高的关系并非亲密无间的战友，而是生死对头。
3: 哦，你把话说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杨清堂也没了睡意，接过朱稼先地上的香烟边抽边问。而后朱稼先将自己醒来发现被知离制住，以及知离跟他说的有关叶高的秘密几无保留地告诉了杨清堂。将近一个小时后，朱稼先才将他跟知离的对话尽数告知杨清堂。杨清堂听罢眉头紧锁，陷入思考。他思考了足足10分钟后才开口。
3: 稼先兄， 也就是说，智力与叶高

0: 是死敌，他俩联手对付长安李家，只是知离的无奈之举。知离的本意是利用老李他们对付叶高，却发现老李那边实力不行，这才为了博取叶高的信任而帮助叶高摆平了李家。他们一同来到凤阳，看似是为了对付朱家，其实知离的目的却是叶高，所以他才深夜找你密谈，想要与你联手解决叶高。
1: 对，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叶高的实力极强，还在知离和我等之上，我估计知离那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来找我只是为了利用我。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就按照知离说的来对付叶高，还是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青堂兄，知离自始至终都没提到你们杨家，很有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你们杨家已经集结了大量的好手埋伏在凤阳，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也是绝佳的机会。
2: 杨青堂却是满脸的不解，
0: 怎么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法？嘉贤兄，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1: 表面上我配合知离对付叶高，你们杨家的高手也埋伏到濠州师傅，就扮作朱家人便是。然后知离和叶高会一起去饭店，我会按照与知离商定的计划来分割战场，派出朱家的高手消耗叶高，那时候还得麻烦青堂兄帮着对付一下叶高。当然这时候你我都不必全力以赴，以消耗为主。待实力强大的叶高摆平了我们两家的一部分高手过后，他自然会想办法与知离会合，我呢继续按照计划行事，当着叶高的面打伤知离。只不过知离让我假意将他重创，我却准备假戏真做。
2: 朱稼先的声音越发兴奋，已经说到他制定的计中计的关键部分。杨青堂一面露笑容，顺着往下说：
0: 好，到时候知离会被你打成重伤，而按照你们的计划，你看起来也受了不轻的伤，如此一来叶高会放松警惕，认为自己能轻易击败你。
1: 没错，其实我并不是真正受伤，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可是知离却会被我实实在在重创，失去战力。接下来便是青堂兄出场了，就让那个叶高见识一下化神之能与炼妖之能联手后的强大实力，再加上我们这边的家族高手共同围剿叶高，就不信那叶高还能以一敌百。
2: 杨青堂拍手称赞，完全赞同朱稼先的计划。朱稼先的计划周密阴损，先是假装配合知离来消耗叶高，然后在知离毫无准备的时候发动雷霆攻势重创，甚至是直接击杀知离，届时知离必将失去战力，而朱稼先他们的对手则只剩下被消耗了一番的叶高。可是叶高会误以为朱稼先也受了重伤，以为朱家这边只剩下朱稼先一个对手，实际上还有个守株待兔的杨青堂，以及朱杨两家的诸多好手。
1: 当然这个计划具体实施的时候也可以随机应变，我们见机行事，如果知离的实力很强，我不容易一击必杀的话，我便不会冒险当真重创他，而是继续按照既定的计划行事，假装将他打伤，让他有机会用长鹰制服叶高。这样一来我们的对手依旧只剩下一个，不过是从叶高换成知离而已，就看到时候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叶高还是知离了。若是叶高，则让知离用长鹰来偷袭他，若是知离，则由我先行击杀之力。
2: 杨青堂再次鼓掌。
0: 嘉贤兄啊，你这计划当真天衣无缝，利用之力和叶高之间的仇怨 先除掉他们其中一个，就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剩下的那一个。最好是知离在偷袭叶高的时候，二人大打出手，打得不可开交，两败俱伤。
2: 朱稼先哈哈大笑，他正有此意。这个计中计的关键在于利用知离与叶高的矛盾，让他们二人彼此消耗。不管是叶高弄死知离，还是知离制服叶高，他们二人都将只剩下一个，而且很可能剩下的这个人也会受伤。
1: 到时候知离一定会纳闷，我为何不按照计划来帮他牵制叶高，为他提供偷袭的机会。
2: 朱稼先笑得很开心，在他看来，知离今晚找他商定的计划不过是自投罗网而已，他将利用知离和叶高的仇怨来个将计就计。然后朱稼先和杨清堂这两大世家的家主开始进一步制定更为详细的计划，二人对着构造图各抒己见，经过一番商量后，基本确定了在濠州食府各个包间中埋伏的人手的名单，以及在大厅中伪装成饭店服务人员的数量分布等。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堂兄，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你也好好休息，只需等知离怂恿叶高到濠州食府接受我的宴请，便是他们二人的死期。知离想利用我除掉叶高，他以为自己是黄雀，却不成想他和叶高在我们看来都只是螳螂和蝉而已，真正的黄雀是我们两大世家。
0: 恰贤兄，我实在太佩服你了，这个计中计，局中局，简直堪称完美。
1: 哼，在叶高看来，他跟知离去濠州食府是要联手对付我凤阳朱家，在知离看来，他则是与我联手合演一出戏来对付叶高。实际上我不过是假意配合知离演戏，让知离误以为我帮他做事，待到当天我却来个坐山观虎斗，让知离和叶高厮杀，再收余力。
2: 朱稼先的确可以自信，他有自信的资本，资本便是他作为六大世家第一人的强大个人实力，以及朱家和杨家的诸多高手，还有就是他的计中计已经将知离、叶高都算计进去。如果叶高的实力过于强大，他会尽可能配合知离，帮知离创造机会，让知离偷袭叶高。而如果到时候他发现知离的威胁大于叶高，他则会发动雷霆一击，重创甚至击杀知离，再集中力量收拾叶高。他自认为已经将整件事看得透透彻彻，策无遗算。他从叶高的角度、知离的角度分别来推演了事件的发展，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可是他却忽略或者说是低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事情的发展当真会按照他预想来进行，没有任何的变数吗？世事难料，人心叵测，谁能真正算计到人心，算计到一件极其复杂的事的发展方向？朱稼先自以为他可以。
0: 稼先兄，这份构造图就放在我这里吧，待会儿天明后我会把杨家人集中起来，给他们开个会，让他们按照咱们标注的位置提前准备好埋伏。
2: 杨清堂看着构造图说。朱稼先点点头，对这份构造图以及图上标注的设伏之处已经了然于胸。
1: 好，回去之后我也会安排朱家的人准备设伏。
2: 商量好这一切之后，朱稼先高高兴兴回去了，回到房间依旧兴奋地睡不着觉。可他却没想到，就在他从杨清堂那里走了后没多久，杨清堂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0: 鱼儿上钩了。
2: 杨清堂只说了这五个字就挂断电话，因为这五个字足以表达清楚他的意思。早上叶高醒来后去敲了知离的房门，让叶高感觉有些奇怪的是，向来起得很早的知离却磨蹭了半天才开门。
3: 离哥，这都几点了呀？
2: 说着叶高看到知离满是血丝的眼眶，忙问，
3: 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
4: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一睡下就像死猪一样。

0: 思考对付凤阳朱家的策略。
1: 想那么多事啊，自然睡不好。
2: 你这话说的就好像我没心没肺一样。
3: 叶高撇撇嘴，感觉有些委屈。这段时间他也没闲着，一直在考虑对策。跟芝离拌了几句嘴后，叶高发泄完了自己的不满，二人才去吃早饭。吃早饭的时候，叶高明显感觉芝离心事重重。平日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芝离总是一副风轻云淡、胸有成竹的样子。
2: 李哥，不就是跟你吵了两句吗？至于我还放在心上？
3: 叶高一边喝着豆汁一边说。
0: 没有啊。
3: 芝离皱起来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故作轻松地抱起膀子，看着对面吃了一脸油的叶高。
0: 快点吃吧，吃一顿少一顿了。
3: 叶高差点没拿住手里的油条。
2: 这话是啥意思吗？
0: 我是说，凤阳的早餐吃一顿少一顿，等忙完了凤阳的事啊，咱们自然不在这里接着待着喽。
3: 叶高点点头，内心却感觉今天的芝离不太对头，似是话里有话，但不管他再怎么追问，芝离都没再搭理他，这反而让他更不安了。
2: 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了对付凤阳朱家的办法了？
3: 吃完早饭，叶高换了个问法，芝离不置可否，犹豫片刻后才开口。
0: 办法是有，只不过要委屈叶公子了。还有，你信我吗？
3: 叶高连忙点头。
2: 李哥，我不信你，我信谁啊？
0: 那就行。凤阳朱家的实力强大，朱家仙更是一等一的高手，要对付他跟朱家绝不容易。我的意思是边行险招。
3: 叶高询问具体怎么操作，芝离却答非所问。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与朱家仙决战的战场就定在濠州师傅了。
3: 叶高明显对芝离说的话很不满意，他希望从芝离口中得到的是对付朱家仙的详细的计划，而芝离说的却是另一码事。
0: 叶公子啊，你别着急嘛，朱家仙是个老狐狸，他生性多疑，思维缜密，我要是跟你透露太多的细节啊，反而容易露出破绽。
3: 叶高摇了摇头，表示听不懂芝离在说什么。
0: 你给朱家仙打电话，跟他说后天晚上我们去濠州食府，让他提前备好宴席。
2: 就这样？
0: 就这样，到时候见机行事啊。放心吧，我不会坑你的。
3: 叶高无奈地点点头，拨通了朱家仙的电话，称他和芝离将会在后天晚上接受朱家仙的盛情款待，让朱家仙务必精心准备好酒菜。电话那边的朱家仙很豪爽地应下，表示一定会给叶高他们准备一场难忘的晚宴。叶高没听出朱家仙的话外之音，径自挂断电话，拖着腮帮子看着芝离，思索芝离所说的计划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时他也在想，单纯对付凤阳朱家已经是困难重重，再加上朱家仙请来助拳的蜀中杨家，凭他和芝离二人之力，如何能在接下来的大战中取胜呢？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叶高也没得选了，就像当初被芝离拉着上了贼船一样，现在朱家仙自然将他和芝离视作对头，他就是想溜之大吉，怕是也无法全身而退离开凤阳。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把窗帘拉开，让阳光照进来，大胆去追寻和拥抱今日份的美好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忙忙碌碌，日子反反复复，世界奇奇怪怪，愿你可可爱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

新的一年，让我们带着最初的梦想，带着憧憬出发吧，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明天见。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6: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7: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